0: 观察员曹丽，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到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介绍说呢，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3: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到8月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同时提交3个订单，新生本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国家发改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当前“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那么，新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说，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
3: 电子证照具有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监管部门通过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相当于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身份证，实现验明真身的自动化和智慧化。
2: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公告说，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那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来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
3: 再来关注一个数据啊，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3.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 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了 2.23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5.9%， 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一则关于 1.5 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携程花费15217块钱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的变动与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但是结果发现实际就退了432块钱。
2: 是的，那这个事情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两笔退款，分别一笔呢是12000多元，一笔是2000多元，合计呢是14700多元，再加上此前已经退回的432元，15217元的票款全额到账。
3: 不过收到退款的林先生并未就此释怀，他说希望他一个人的胜利能够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也希望消协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能够介入高额退票费的调查。
2: 携程集团发布了关于近期国际机票退票争议事件的情况说明，表示呢，本次机票最终退款并非通用退票政策调整，也不是平台破例优待，而是依据携程六重服务保障办理的标准化个案。
3: 携程表示，针对本次事件反映的信息提示痛点，将进一步升级风险提示机制。基于航空公司退票政策，当订单可退金额低于机票款 20% 时，将触发专属弹窗强提醒，主动告知用户当前退票扣费比例较高，可退金额比较少，并且二次确认用户退票意愿，避免用户因为信息偏差产生损失，这项功能上线。
2: 是的，正值暑期这个出行旺季啊，也是退改签纠纷的高发期，消费者购票时应该注意什么呢？专家建议说，首先买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买的是什么票，以及相应的退改签规则。行程不完全确定的时候，务必仔细查看退票规则。那其次呢，购票后可能面临超售问题啊，建议第一时间完成值机，选好座位，这样呢，大概率就不会受到超售的影响。
0: 当一家企业形成对一个行业的垄断的时候，各种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事情呢，必然会发生。我们希望市场监管总局呢，做出罚款只是第一步，我们更希望看到他们 进一步的采取措施。

0: 措施打破垄断，形成一个正常的市场的环境。那回到这条新闻呢，我们看到当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出行作为服务消费的第一道关口，其规则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更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的良性循环。
1: 那民政部呢介绍说啊，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将近1080万次，核销金额超过65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将近291亿元，大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2: 最近安徽卫视在晚间时段播出了 AI 古装剧《桃花潭记》，那么这是国内首部登陆卫视的全程 AIGC 制作的古装非遗题材中剧，那么全剧共20集，单集时长大约10分钟啊，播出画面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字样。
1: 那这部剧播出之后，其弘扬传统文化的立意和情怀获得了许多观众肯定，但另一方面呢，因为画面卡顿、人物表情僵硬、高频 AI 脸等明显的 AI 制作痕迹和技术瑕疵，被一些观众评价为一眼 AI， 也引发了广泛争议。
2: 所以网友吐槽最多的是人物撞脸、表情僵硬啊，最令观众难以忍受的是大量面孔复制粘贴，全都来自 AI 模型脸，影响这个剧情代入感。此前这个手机上看小屏啊还凑合，但大屏上那彻底放大了制作短板，暴露无遗。
1: 是的，那对于电视台而言啊，播出 AI 剧也是抢占技术高地的战略布局。AI 短剧制作成本约是真人短剧的1/5到1/4，制作周期呢也能压缩到真人短剧的一半左右。AI 能以低成本实现宏大场景和奇幻特效，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创作边界。
2: 不过 AI 剧登陆卫视也意味着进入了与真人剧同一把尺子的评价体系，那么观众对电视内容的品质期待不会因为 AI 制作的标签而降低，这对尚不成熟的 AI 剧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0: 是，安徽可以说这次呢，安徽卫视吃了播出 AI 大剧的第一只螃蟹啊。那未来的电视荧屏呢， AI 剧与真人剧走向共存应该是技术发展的一种必然吧。但是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最终都应该服务于真实感的营造。如果说你在直观上就做的这个形象比较生疏突兀，大家肯定会吐槽，会不接受。那不过呢，我相信随着技术的升级， AI 剧的这种真实感会越来越强，而且一定会强到完全模糊这个真实和虚拟 AI 的这种程度。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一场席卷传统零售行业的胖改潮在今年迎来降温。那么作为胖改先锋，永辉超市表示今年不再推进大范围闭店和门店调改，而是转向休养生息的稳健策略。
2: 那对于永辉来说，2025年是战略转型之年。在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及其团队的帮扶之下，永辉对全国门店进行调改。但是呢，大刀阔斧转型的同时，业绩依旧承压。年报显示呢，永辉超市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是 535.08 亿元，同比下降 20.82%。
1: 是的，面对业绩压力，永辉决定告别激进式改造，转向休养生息。那么公司也表示2026年采取更为稳健的经营策略，今年将不再大范围的闭店调改，仅进行小范围的二次调改和调优，对业绩影响较小。预计公司经营在经过2026年的休养生息后呢，将逐步步入正轨。
2: 那小范围调改将如何推进呢？永辉超市 CEO 王守成介绍说，这个永辉第二阶段调改的核心任务呢，转向深度锻造经营能力，推动门店恢复良性经营状态。但是调改方向没有变化，将继续聚焦商品，然后聚焦顾客，聚焦员工，聚焦文化，将发展品质零售之路走得更深、更细、更稳。
1: 他一方面呢，通过优化商品结构标准，强化差异化的供给，提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呢，通过场景化运营，提升关联购买和体验价值，实现卖商品向卖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个基础之上的企业文化与经营实践，形成了一个双向赋能，为门店持续调改升级提供内生动力，推动永辉超市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来迈进。
3: 现在这个实体门店经营困难真的是肉眼可见的。那我们家门前的一个大型超市呢，前几天刚关门。
2: 嗯，
3: 我们也看到永辉超市呢，他学习胖东来的这种愿望是非常好的，行动呢也是大刀阔斧的。
2: 嗯，
3: 我们看到过去一年他关闭了381家门店，斥巨资调改284家门店。但是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呢，可能没有达到预期。
2: 嗯，
3: 这里呢我想它肯定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胖东来的一些经营的方法呀，应该说不难学到，但是他们的内核呢，可能学起来并不容易。我觉得永辉呢，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2: 嗯，还有一个事儿得提醒大家啊，是一个新型的诈骗。
1: 好，
2: 就是人在家中手机里的美团账户，却在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被疯狂下单啊，这细思极恐有点。
1: 嗯，
2: 最近呢，有多位用户在社交媒体反映，这个美团账户遭遇了异常消费，个人账号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遭遇了异地批量盗刷，被盗刷的方式呢，都涉及美团月付功能。那这些用户呢，都开启过500元以下的免密支付，损失金额近数千元。
1: 那么近日的美团方面回应说，经过逐一的核查，相关用户很大概率遭遇了新型电信诈骗，正在配合警方采取多种措施保证用户账户安全。
2: 嗯，据多方调查，此次事件的作案手法高度一致，犯罪分子以刷单返利、高额佣金等为诱饵，向用户发送含木马程序的链接，用户一旦点击啊，手机即遭到远程控制，犯罪分子随后呢，以用户身份在美团批量购买热门餐厅的团购券、景区套餐券等商品，再通过在线二手平台迅速转手变现，以此来牟利。
1: 嗯，现在面对这个新型的犯罪手段呢，美团也说了，已经持续升级了风控的策略，在热门餐厅团购等高发场景，批量购买前增加风险提示和验证环节，对团购券转赠路径进行限制，同时下限了高风险品类的代付能力等等。
2: 目前呢，平台已经开通盗刷专项处理通道，确保用户来电后呢，第一时间拦截未核销的订单，对于已经核销的订单启动专项评估流程，由专项团队呢逐一联系受影响的用户，协助妥善处理相关损失。
3: 这个诈骗的黑手伸向了平台啊，防范这类新型的诈骗呢，关键在于守住入口，平台呢要守住端口，消费者呢也要切记不要相信任何的刷单返利、高额佣金这样的信息，不要点击陌生人通过短信啊、社交软件发送的不明的链接，一旦手机

0: 申报开始，带有智驾小蓝灯的车辆可能因为不符合 GB4785 要求而无法通过产品公告。
1: 那现行的这个 GB4785 2019汽车级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对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种类、数量、颜色、安装位置以及控制方式提出强制要求。那该标准仅提及了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四种颜色，这个小蓝灯啊，它并不在国标光色的范围之内。
0: 现行标准在2019年正式发布，当时智驾小蓝灯尚未大规模应用，该标准也未规定蓝绿色标志灯的安装方式。这意味着近年来逐渐普及的智驾小蓝灯，它一直是缺少明确统一的国家标准依据。
1: 是的，那目前市场上的小蓝灯，它从设计到安装再到使用，完全是由车企来确定，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这也导致部分车企呢开始利用这一视觉符号进行车辆营销。这个小蓝灯呢也出现了一系列被滥用的现象。
0: 对，比如说这个安装位置乱呀，不同厂商差异有点大，有放在这个前脸中央的长条形的设计，也有集成在大灯位置的方案，还有与转向灯集成的设计，没有统一的规范。
1: 对，第二就是这个光色参数不统一，目前几乎都是采用蓝色，但是呢不同车型的这个蓝色RGB 色值各不相同，而且呢蓝光本身对人眼刺激更强，更容易引发视觉疲劳。
0: 还有一点是高亮度无标准约束，不少车型的小蓝灯啊，它亮度太高了，
1: 对，
0: 它夜间刺眼程度堪比开启雾灯，对后车或对向车辆驾驶员造成视线干扰，就是你对着开过来的这个人容易受到影响啊。
2: 过去几年间的小蓝灯一直处于行业默许国标未放行的灰色地带，自搭载以来呢，合规性争议便没有停止过。那政策收紧本质上是对安全底线和营销乱象的纠偏。我国的新能源车呢，现在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希望有些规范的东西呢，尽早出台，能够规范这些行业的发展。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科技方面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更新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公司人工智能模型失控入侵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期间，还曾经利用网上公开的信息访问了多个公开服务平台上的账户。
0: OpenAI 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包括 GPT-5.6 Sol 在内的多个 AI 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运营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的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那么他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呢，他这个涉事模型在攻击过程中还访问了至少四个公共服务平台上的四个账户啊，其中还有账户被用作中继与暂存通道，一个账户被用作储存，还有呢两个账户虽然啊仅进行了只读访问，没有进行这个进攻击这个抱抱脸公司的系统，但是呢 OpenAI 也说了已经将调查结果通知给了相关服务提供商。
1: 而且呢与此同时 OpenAI 还说啊，此次事件呢未涉及任何计划近期发布的新模型，此前提及的涉事预发布模型仅供内部研究使用，目前呢已经将其停用加密，并且限制了研究访问权限。
0: 最后再来说一句，这个 Kimi K3 开源之后啊，业界迎来了首个完整开放权重的 3T 级别模型，也就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它相比较 K2、K3 的总参数量，它是增长了 167%。那么 K3 之所以能把参数量推到 2.8 万亿，它就最终的结果是实现了 2.5 倍的扩展效率提升。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杨迪。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瞬间，爬到山顶，驶入荒漠，或是突遇洪水滔滔，手机屏幕左上角却赫然亮起无信号，那一刻孤立无援，你应该怎么办？其实苍穹之上，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无声铺展，默默守护着每一位身处险境的普通人。这就是我国北斗卫星系统的独门绝技，北斗卫星短信，也叫做北斗短报文。最近我专访了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短报文业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石宇威，他告诉我们，这项曾专属于专业救援力量的技术，如今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人可及的应急通信保障。石老师您好，首先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北斗卫星短信到底是什么，它跟我们平时用的普通的短信微信有什么区别呢？
3: 北斗短报文呢，是我们大国重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特色功能，是一种卫星通信的方式。也就是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除了我们最熟知的可以给我们提供定位服务之外，还具备卫星通信能力。例如在海上、沙漠、偏远山区等地面基站无法覆盖区域，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实现通信的目的。那这里面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呢是北斗，它指的就是我们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那第二个关键词是短报文，它是指的是短信通信的这种模式，它的优点是简洁、准确和高效。那对于它和我们平时用的手机短信和微信的这个区别呢，就是第一，它和手机短信是非常类似的，在用手机发送北斗短报文，我们也叫这个北斗短信哈，在发送这个北斗短信时，用到的是和普通短信一样的入口，不需要像微信一样去下载安装 APP。 和普通短信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普通短信是通过运营商布设的地面基站实现通信，而北斗短信是通过北斗卫星实现通信，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区别。
4: 那很多人以为这是很专业的，离普通人很远，这是一种误会吗？
3: 其实在几年前，确实只有专业人士可以使用这种非常专业的终端设备才能够去使用北斗短报文。但是科技发展的速度现在非常快，同时我们公司中国时空信息集团，也就是北斗短报文运营服务的国家队成立之后，联合了终端芯片、地面运营商等产业链的合作伙伴，开展了大量的技术攻关、降成本等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只要购买一部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就可以了，这个手机型号呢也是覆盖了从这个经济机型到一些高端的机型。
4: 您刚才提到它跟手机短信的区别，就是短信依靠的是地面基站，而这个北斗短信依靠的是天上的卫星哈。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手机显示地面基站没有信号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北斗短报文把信息发出去啊。这里面的原理是什么呢？
3: 是的，就是当手机它显示无信号的时候，通常是表示手机附近没有有效的这个地面基站信号覆盖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没有 4G 5G 信号了，也就是通信的路断了，所以信息就没有办法发送出去了。而北斗短报文呢，是手机发送的北斗短信直接被位于36000公里高度的北斗卫星接收到，并由卫星依次转发至我们中国时空的地面站以及地面运营商建立的这个星地互通平台去处理。这样子的话呢，就把地面基站没有覆盖而断掉的这个路又重新接通了。所以说这个北斗卫星它是在地球同步轨道运行，我们是看不见它的，但它其实却是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
4: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就是普通人如果想用上这个功能，需要准备什么设备，然后具体发送的操作步骤又是怎样的呢？
3: 目前仅需要一部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就可以了。将来比如说 在类似汽车上也会去支持北斗短报文的功能。这样当车辆行驶到无信号的地区，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有保底的通信求救方式。总的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北斗短报文成为普通人，咱们老百姓触手可得的这种通信方式，所以它不要求我们去购买这种专业或者是特殊的设备。
4: 如果我现在手头已经有一部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了，那我要发送的话，具体操作步骤是怎样的呢？
3: 基本上我总结了一下，大体上分成四个步骤吧。第一步呢，就是要进行一些设置的操作。我们手机都有那个设置的界面，找到这个设置界面后，去点击卫星网络，并且选择北斗卫星短信，启用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这个是呢，就是一个第一个设置的步骤。第二呢，是要按照运营商的这个短信的提示去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第三步呢，就是打开我们常用的这个短信界面，就是在刚刚我们讲到和微信的区别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北斗短信它和我们的普通短信用到的是同样的一个界面的入口，所以从我们就是最常用的那个界面短信进入到北斗卫星短信分类，点击新建短信就可以编辑内容了，填写好这个待接收的联系人就可以发送信息了。第四步。这一步目标是手机对准北斗卫星，这样发送成功率高。我们调整卫星，按寻星界面的提示，将手机朝南对准北斗卫星，使卫星的这个小图标落在绿色的扇形区域，保持不动。系统会自动连接卫星，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这个是大体的这一个步骤。
4: 听您说这个步骤的时候，哈，因为我确实没有用过，它需要填一个对方的这个号码吗？
3: 它需要的，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跟咱们发那个普通的短信是比较像的。发普通短信也第一个先需要，比如在我们的那个通信联系人里面去选择你要发给谁，你可以手动的输入那个号码，也可以在那个通信录里面去添加。然后呢，我们会输入这个要编辑的这个文字信息，然后去发送就可以了。实际上是和普通短信比较类似的。
4: 就是，其实也是发给对方平时用的那个手机号就行。
3: 没错。
2: 它需要双方的手机都能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吗？
3: 我们的这个使用场景，它是在就是这个发送的这一方，在遇到无网络并且有需要求救的场景下，它去发送。通常来讲，那个接收者都是处于在有网络条件下的，比如说他的家人。这样子的话，就对于接收方的这个手机终端是没有任何特定的要求的，就是对方收到的就已经是转换成了一条普通的短信消息去接收。
4: 对
3: 但是
4: 吗？
3: 要求就是对方必须得是一个在有网络的条件下去接受，这样子的话就也降低了这个就是使用的一个门槛儿。
4: 确实是。那么，目前有哪些型号的手机已经支持咱们这个功能了呢？
3: 现在已经比较多了，主流的国产手机品牌基本上都有型号可以支持这个北斗短报文。如果用户已经购买了手机，可以通过这个设置的界面去查看，比如是否支持这个卫星网络和有没有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那如果还没有购买，在这个购买手机前可以做一些这种咨询的工作。现在可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
4: 我刚才有注意到您说，目前有很多国产手机已经支持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像一些国外的品牌，比如说苹果或者三星，它都是不支持的呢？
3: 是的，现在国外的手机品牌暂时还没有去支持这个功能。
4: 那这项功能它最适合用在哪些场景下呢？遇到相关的场景，应该怎么去用好它呢？
3: 最适合的就是紧急情况下，又没有地面信号时，去发送求救啊、报平安等这样的信息。举个例子，比如说，汛期的这种暴雨造成了地面网络的中断，或者比如对于登山啊、户外探险的这种爱好者，或者是游轮出海，在遇到没有信号的时候，又有需要紧急的去求救，这个时候都可以使用这个北斗短信。关于就是在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使用，个人有两方面的这个建议哈。第一呢，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这种卫星通信功能。首先呢，我们国家地面的这个 4G、5G 的基站覆盖面是非常广的。我们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是非常好的。那卫星通信呢，主要就是在这种地广人稀、没有基站覆盖的地区，或者是突发灾害等 地面网络中断的区域，作为一种补充性质的或者是一种保底的通信手段。所以建议大家在使用这个通信功能时，可以按照常用的习惯，还是有 4G、5G 信号覆盖就优先使用地面移动通信，在没有信号覆盖时可以使用这个北斗短信。为了紧急情况下我们能更从容的去使用这个北斗短信的功能呢，也建议大家如果有这个使用需求，可以提前开通并提前去试一试和练一练。第二个建议呢是，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紧急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使用北斗短信时呢，一定要在室外的环境，不能在室内，要找到朝南方向不受遮挡的地方，按照这个提示去发送信息。还有一点就是，目前为止我们的北斗短信可以支持发送20个汉字，这样子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可以优先去表达在应急情况下的这个最关键的一些内容。
5: 您刚才提到哈，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个功能。那据您所知，在实际的像应急抢险救援或者户外迷失的这种现实情况中，北斗短报文是否参与过一些比较大的救援行动呢？
3: 我们都知道那个2008年的汶川地震，其实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灾区地面通信网络是都中断的。在这个比较关键的时候，从灾区传出来的第一条消息就是通过北斗卫星，也就是北斗短报文发送的。那个时候是让指挥部第一时间掌握了救援队伍的位置与行进轨迹。2008年还是我们用的是北斗一号的卫星，当时是给救援队伍配发使用的是专业的北斗短报文的这种设备。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演进发展到了北斗三号卫星，并且就是从这个专业终端设备也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攻关，已经可以在普通的手机这样的终端上可以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了，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普通用户去进行使用了。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近年来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也在发挥作用，像是去年西藏的这个日喀则的地震以及北京的暴雨等通信断联情况下，都有普通群众用北斗短信成功求救的案例。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前面您介绍说，这个北斗短报文目前为止它是能够最多支持每次发送20个汉字，那现在除了发送文字消息，它能不能同时像发送照片、语音或者是位置坐标这样的信息呢？
2: 首先我先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位置坐标，或者我们说叫位置报告，它是短报文的一个基本功能，就精确的定位呢也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一个主要功能。基于通导融合的位置报告是非常重要的，在紧急情况下，通常求救者都会希望把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传递给家人或者是求救人员。这个时候呢，只需要在编辑发送北斗短信时勾选位置的那个选项即可，是非常方便去实现的。但是呢，由于这个位置信息的发送也是要占用这个卫星资源的，因此如果我们选择勾选了位置信息，那这条短信它的文字字数的上限就从20个汉字减少为到18个汉字。接收方呢这个时候会收到一个地图的链接，打开这个链接可以准确的在地图上看到求救者的这个位置。关于语音和图片呢，北斗短报文从能力上是可以支持这些信息的传输的，但是对卫星资源的消耗比较大。目前也有部分的手机和穿戴式的设备支持，但还是作为一个创新的模式，处于一个实验的阶段，主要针对个别不能输入文字的这个场景。所以建议在紧急情况下还是优先选择发送文字，这样更加可靠。我们也相信未来使用的模式也一定会越来越丰富的。
1: 勾选之后能自带一个位置坐标，那这个精度有多少呢？
2: 这个精度通常都是在几十米的这个量级，就足够让救援者能够去比较精准的去找到这个求救者。
3: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北斗卫星短信通常是在遇到紧急情况，包括有些像地震啊这种时候去使用，那么可能同一片区域会有很多人同时在发布这个短信，那会不会出现一个信道挤占，从而导致发不出去的情况呢？
2: 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在用户去发送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后，为了让这个用户可以安心，我们也会从卫星端向终端去推送一个回执的消息，它表示的是卫星已经接收到了这条消息。但在某些地区，比如发生了这种突发性的断网，用户呢会这种高并发的去使用北斗短信业务，这个时候卫星端推送的这个回执会有一个先后发送的顺序。这个时候如果用户没有收到这个回执的提醒，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因为此时如果用户判断自己的环境是没有遮挡，并且操作均是按照提示进行的，有非常大的概率是已经发送成功并已经被卫星成功接收的，只是从卫星就是给终端去推送回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延迟。那我们可以这样的去理解这个情况，当多个用户同时向卫星去发送消息时，这个每个消息都跑在一个并行的车道上，因此呢，这个卫星是可以允许高并发用户终端发送消息的。也就是说，当产生了一个高并发的一个使用场景时，用户发送的消息，即使是在并发的场景下，同时被卫星成功接收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它能适应这种并发性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卫星向终端推送接收成功回执时，多条消息都跑在一条串行的车道上，当用户高并发时，回执就会存在积压而不能及时发送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因此这个时候仅仅是对于用户的这个提示可能是会有这个滞后的偏差，但实际上卫星已经成功的收到了这个求救者发送的这个求救信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卫星提示的这个图标对星的时候，会有那个绿色的那个框正好会落在它标注的那个绿色的扇形区域，基本上发送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原来如此，我们再来详细解释一下，就是它在使用中对于环境、天气、位置有没有要求，比如说在室内茂密的树林里，或者遇到阴雨天天气很不好的情况。

0: 况，会不会影响信号的收发呢？
1: 第一呢，就是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在室外的环境，要建议按照手机的提示朝南方向对准卫星，尽量选择天空无遮挡的区域。那么茂密的树林或者是楼宇的遮挡会降低北斗短报文发送的成功率。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甚至也可能会导致发送失败。因为卫星通信呢，它是通过这个空间传输的方式去通信的，雨雪等天气在一定程度呢会影响这个通信成功率。但是比较好的一方面是北斗短报文它所使用的频率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就这个频率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对于就是经过雨雪天气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所以一般影响不大。在这个使用的位置方面呢，目前我们在整个国内的这个范围内都可以使用这个服务。
0: 您刚才强调说不要在室内，那如果在室内的话，它是就会发送不成功吗？
1: 对，手机它发送的信号需要被36000公里，就是非常远的地方的这个卫星所接收到的。如果我们在室内，就可以理解成是类似于遮挡的环境，因为从室内就是你发送的信息还要穿过这个建筑的水泥啊，就等等，这样子的话衰减，信号衰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这种卫星通信的方式，只能在室外，就是能对准卫星的这个地方去使用。因为我们可以自己就是通过目视的方式也可以判断一下，比如说它提示我们就是拿着手机可能要转一转，转到那个朝南的方向去发送的时候，如果这个环境比如说没有什么高楼的遮挡，或者是没有这种茂密丛林的遮挡，通常来讲这个发送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0: 那接下来就是说关于它的这个费用的问题，这种卫星通信服务目前我们知道它也是看你属于哪个运营商，由运营商来收这个资费啊，就是目前三大运营商的资费标准大概是什么水平？
1: 现在的三大运营商他们的资费应该是大体相当的，整体的消费呢也都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这个水平。此外呢，就是针对于汛期的这种特殊的场景，也会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建议用户在开通前呢提前的去咨询所属的运营商就可以了。目前支持不同运营商用户的这个手机型号呢有所区别，建议用户在购买手机和订购套餐时要提前咨询，主要是因为北斗短信业务还在一个迭代发展的阶段，运营商对各种业务新能力的支持的时间节奏是略有不同的。未来随着支持北斗短报文的终端会越来越丰富，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北斗短信服务能力也基本会拉齐的。
0: 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一开始比如说只有北斗一号的时候，其实它需要用专业的设备去收发哈。那现在到了北斗三号，到了这个阶段，老百姓已经能用上这个技术了。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啊，为了让老百姓能够轻松用上这个技术，在核心芯片与终端设计上，或者说在技术层面，跟早期的这个卫星电话相比啊，我们中间克服了哪些难关，哪些困难，包括我们中国时空信息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呢？
1: 从这个专业终端到老百姓能使用的手机、手表等消费类的终端，确实克服了相当多的困难。最难的一点就是卫星离我们太远了，它在36000公里的这个地球同步轨道运行，所以手机直连卫星有非常多的挑战。从成本受限、终端发射功率、天线性能都没有办法与专业终端相比，因此我们从信号的这个物理层的设计上，从芯片的算法、终端散热与功耗的设计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攻关和优化。那我们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是北斗短报文业务运营服务的国家队，在北斗短报文业务中呢是产业链的链主，我们放开了产业生态，授权了7家实力很强的芯片企业研发北斗短信芯片，推出了新一代的北斗短信，它的能力更强，也建设了短报文网关和 SDK， 实现了终端侧三大运营商兼容支持，联合了芯片终端企业以及移动电信联通这个运营商，共同推进这个技术的创新、网络的创新、业务模式的创新，才有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能够轻松的直连北斗卫星。
0: 其实平时我们接触更多的肯定是这个通信运营商哈，对他们更熟悉一些。就是在这个北斗短报文的功能方面，中国时空信息集团和运营商就分别扮演的角色是怎样的？就是有什么区别或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我们和三大运营商是一个合作的角色。首先，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0: 是这个北斗短报文业务的这个运营方。那么我们负责建设的呢是地面去接收卫星信号的这个地面站，也就是说手机把信号发给卫星，再由卫星把信号转发到地面站，整体的这个地面站的建设工作都是由中国时空去完成的。另外呢，就是中国时空也联合了三大运营商去共同起草了行业标准，我们去建立了星地融合的这个网络，也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就是在我们那个对方接收短信的时候，它可以就是一个普通的终端去接收普通的短信，我们就要把这个卫星通信的北斗短信去转换成这个普通的短信方式。这样子的话，三大运营商建立的这个平台，它要接入到我们时空的这个地面的这个地面站。我们在牵头实现这个建立标准的同时，和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平台实现了互联。这样子的话，我们发的这个北斗短信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互联，把它转成了一个普通的一个短信的方式，并且由这个三大运营商向接收方去提供了这个后面的这个服务。那么在整体的这个运营模式上，为了让老百姓去享受这个不换卡不换号，也就是用我们现有的这个电话卡，只需要在上面去订购北斗短信的业务就可以了。因此，对于老百姓的这个服务上，我们是一个合作的模式。我们普通用户的业务的开通和销售方面，直接面对的应该是这个三大运营商的这个角色。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

0: 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八成。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

0: 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5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0: 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3: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2: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3: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2: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4: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5: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7: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6: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7: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9: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8: 经过多年

0: 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0: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2: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3: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4: 一杆秤量得清鱼的斤两，却挑不动邻里间的情谊。浙江宁波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今年四月突发疾病送医，本以为生意要黄，没想到市场里的左邻右舍齐上阵，帮他把鱼摊张罗得红火如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一家有难大家帮。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5: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6: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国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5: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7: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5: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8: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5: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6: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7: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9: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3: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点40分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4: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清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

0: 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汁，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心中。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每个人都在奋不顾身，每个人都在加倍努力，得过且过只会让你和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成长道路上的，不要总想着何处有捷径，你只管往前跑。记住，梦想不是空口无凭的大话，而是在寂静的奋斗里努力生长的果实。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耕织图啊，是我国古代为劝客农桑，采用绘画的形式详实记录耕作跟蚕织的系列图谱。由于它呀图绘已尽其状，诗文已尽其情，形象生动，细腻传神的就描绘了劳动者耕作和蚕织的场景，还有这种详细的生产过程，而起到了普及农业生产知识、推广耕作技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作品本身也成为了极其珍贵的艺术瑰宝。这耕织图的绘制到清朝达到了鼎盛，而以雍正耕织图最为精美独特，深藏故宫300年，到今天呀，已经成为了非常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被视为镇馆之宝。目前这雍正耕织图已经被列为了国家一级文物。那这雍正耕织图到底什么样呢？它的出现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和传承呢？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雍正耕织图的传奇故事。清代皇帝对农桑耕织特别重视，乾隆皇帝呢就把清漪园，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颐和园，开辟出一处啊富有田园风光的景色，命名为耕织图。乾隆皇帝不仅命人绘制耕织图，并且将耕织图当中的美景用实际山水啊复原出来，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衣食之本用艺术跟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就镶嵌在了清漪园绚丽的湖光山色当中。不过要说到耕织图啊，还得说这雍正耕织图最为有名。其实雍正皇帝还是皇子亲王的时候就绘制这些图画了，还有深意。康熙28年1689年，宫廷画家焦秉珍仿南宋楼熟的耕织图刊本绘制的康熙耕织图，让皇四子胤禛看到之后有点感慨，为迎合父皇所好，他也名画工啊绘制此图，将自己及家人绘成辛苦劳作的农夫残妇状。当时太子胤禛呢两立两废，康熙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啊特别激烈。胤禛表面不问时事，沉迷世道，自称啊天下第一贤人，跟诸兄弟呢维持和气，暗中啊和这个年羹尧啊隆科多呀交往，加强自己的势力，同时向父亲呢表现孝顺，以赢得康熙的信任。您看看，就这雍正皇帝最终能登上皇帝宝座，看来这几十幅的雍正耕织图也起作用了。那么在《国宝档案》一书当中，对雍正耕织图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下面我就给您讲述一番。俗话说得好啊，叫做民以食为天，农业兴天下定。中国呀，作为咱们这农业大国，自古重视农业生产，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明白一个道理，叫做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哎，没有一个不把这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安邦之基，都吃不饱肚子谈什么爱国呀。国宝雍正耕织图就是这么一幅啊跟农业有关深藏在咱们北京故宫300多年的珍贵画册。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当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和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保留下来啊许多的珍贵的图文资料，耕织图呢就是其中之一。这耕织图啊最早出现在南宋，而且是南宋初年，是中国古代帝王啊劝民勤农和普及农业知识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南宋以来，各朝的帝王啊，都要以这个皇室的名义啊，摹绘或者修订耕织图。表达什么呢？表达他们呀，对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视。清代的雍正耕织图，就是当时尚未登上皇位的雍亲王胤禛，命令这宫廷画家画的。雍正耕织图卷本设色，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最完整的一幅耕织图。耕织图册呢长 39.4 厘米宽 32.7 厘米大概这么见方，一共啊是52幅，有6幅呢是尚未定稿的，这么一种演绎，其余的46幅啊都已经绘制完成了。雍亲王胤禛啊在每幅图画上方亲笔题写了一首啊五言诗，并且呢盖上两方印，一方是雍亲王宝，还有一方呢叫做破陈居士。雍正耕织图啊分耕图跟织图两个部分，耕图呢包括浸种、布秧、灌溉和收益、入仓、祭神等等内容，一共是

0: 23幅图画。这织图啊，包括什么呢？玉蚕、彩桑、裁剪、炼丝、染色、剪帛、裁衣等等内容，同样是23幅。每幅图啊，独立成章，又连接在一块儿，就成什么了呢？成了就跟这么一套连环画似的画册。整幅图册呀，是画配诗，诗配画，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地再现出了农桑生产的全过程和男耕女织、牛郎织女这么一个美妙的田园景象。颇为有趣跟耐人寻味的是什么呢？雍正耕织图啊，跟其他的耕织图不一样，图里的主要人物，比如农夫啊，哎，这蚕妇啊，都被画成了谁呀？哎，雍亲王跟他的福晋们的容貌。说白了吧，就是皇上一家子在田间勤劳耕耘，皇上在这儿种地，娘娘们呢在家养蚕织布，男耕女织，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这么一种田园生活的向往。雍正耕织图设色淡雅，人物肖像啊刻画的栩栩如生，乡间田野景致描绘的也是细致入微。哎，就连孩子们在田间庭院嬉戏的场景啊，哎，也画的特别有意思，特别形象，而且生动的再现了中国清朝中期江南水乡特有的风貌，堪称啊是清代皇家绘画当中的杰出作品。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

0: 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诗里写得好，叫做“三月清明尽种天，去年包裹到今年，日进夜收常看管，只等芽长撒下田。”您瞅这诗啊，这一说出来，您各位一听，当时就能明白什么意思。清明前后把这种子给泡好了，这都是去年啊已经泡好了，一直裹到今年，得常常的呀关注着这种子泡的这个程度，把它撒下田之后就等着长出来了。说白了吧，这整个一套耕织图啊，就是指导当时的农民进行耕织作业的指导性文件。这一年之计在于春呢，早春二月，春寒料峭，草木还没有吐绿，大地上一片空旷，这农家人已经忙碌起来了。有的呀在进种，有的呢赶着牛啊在耕地，有的呢在这犁这田，还有的呢哎平整个土地呀，翻翻这土啊，就等着这种子呀一出芽就奔田里给种了。咱们接着说其他的诗，还有这么一首，叫做初发秧芽未长成，撒来田里要均平，还愁鸟雀飞来吃，哎，秘密将灰盖一层。通俗易懂，春风送暖了，秧芽出发，哎，人们在这平整好的土地上把种子这么一撒，秧苗一插，把一年的希望可就撒在田野里了。风和日丽呀，秧苗生长，转眼间呀，这布起的秧苗啊一片葱绿。又是繁忙的插秧季节，男女老少呢齐出动，鸡啼头遍，可就出了门了。咱们再看这首诗，阳过秧来又要云，秧边素草莫留根，治田便是治民法，恶个去除善个存。这秧苗长出来了，杂草也就随之而生长了，这是田间管理的重要关头。从早到晚啊，人们在田间里边啊一遍又一遍的除草耕耘稻田呀，整整三遍，哎，田间的这个杂草啊才能不留根苗。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再看一首，叫做脚痛腰酸小夜忙，田头车户响浪浪，高田车进低田出，只愿高低不作慌。这什么意思呢？烈日炎炎，天旱无雨，哎呦，人们啊在这个田头池塘啊，哎，一边啊抗旱，一边呢还得防涝，这个户斗上下起落，水车呀在这吱呀吱呀的在这响，这河水呢，哎，哗啦啦啦啦啦，可就流进了干渴的稻田里了。再看这首诗，叫做无雨无风着稻田，着归场上变心宽，收成须趁晴明好，柴也干时米也干。哎，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辛劳的汗水终于换来了粮食的大丰收，稻浪翻滚，处处飘香。哎，稻田里啊，这人们起早贪黑的挥着镰刀进行收割，这打谷场上啊挥汗如雨，争分夺秒的忙着晾晒这粮食，

粮食入库收藏。雍正耕织图分为耕图跟织图啊两个部分，描绘了一幅啊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男人呢在田间劳作，这女人在家也不能闲着，养蚕织布跟男人啊一样的辛劳。这雍正耕织图当中的织图由23幅图画组成，那么画中又是怎么描绘的呢？雍正耕织图当中的织图23幅图组成，包括呀御蚕、采桑、裁剪、练丝、祭神、剪帛、裁衣等等内容。每幅图啊独立成章，连接在一块呢，成为了一套连环画式的画册，生动地再现了养蚕丝织的一个全过程。阳春三月，春桑吐绿，这农妇啊采桑育蚕，开始了一年啊这辛勤劳作。育蚕啊就是养蚕的第一道工序，干嘛呢？就是拿这温水啊给这蚕宝宝啊洗澡，促使啊这蚕啊能够生长得快一点。诗里写了，蚕吃桑叶沙沙响，四月里来养蚕忙，穿绸哪知养蚕苦，梳得头来脚还脏。这蚕宝宝出生了，这蚕妇呢采桑喂蚕，日日繁忙。这幼蚕呀经过了三次的蜕皮，一天一天的可就长大了，叫做首过三眠大起时，全在七日费心机。老蚕正要连连喂，半刻光阴莫叫鸡。三眠之后的蚕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食量大增，也是养蚕人最繁忙最辛苦的季节。这妇女们呢日夜守候在这蚕房里边，没有一天休闲，就连梳妆打扮的时间呀可都没有喽。日间防蚕鸡，夜间防鼠咬，保蚕如保鹰，刻刻难离抱啊。照顾这个桑蚕啊就好像照顾怀抱当中的婴儿一样，一时一刻都不能分心。辛勤的汗水呢终于得来了回报，哎，一只只蠕动的蚕变成了一个一个的蚕茧，雪白的蚕茧哎可就堆满了蚕床。摘茧缫丝清水煮，剪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垫上毯。缫丝练丝，雪白的丝线挂满了庭院，这蚕房啊刚刚安静下来，哎呦这织房又热闹起来了。妇女们灵巧的双手，哎，一根根这个蚕丝啊就变成了雪白而又纤细的丝线。伴随着织机的声响，这一根根丝线呀就织成了一匹匹的锦布，经过了染色、剪帛、裁衣，可就变成了一件件呀华丽的锦衣。绘画耕织图可并不是说这雍正皇帝首创，中国最早的耕织图啊出现在南宋初年，是县令娄熟绘制的。这耕织图绘画好之后呢呈现给了宋高宗赵构，赵构看完了以后特别赞赏，亲自召见这娄熟，并且下旨叫做郡县官府大门两壁皆画耕织图，使命观之。可惜啊这娄熟的耕织图是已经失传了，现存的呢都是模板，其中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蚕织图，美国华盛顿佛列尔博物馆收藏有南宋画家临摹的蚕织图和耕织图。在清朝皇帝当中啊第一位绘制耕织图的是康熙皇帝。康熙啊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南巡期间呢江南的地方官员跟文人纷纷进献藏书，其中啊就有一本啊根据南宋耕织图刊印的耕织图。康熙看完了以后爱不释手，感叹啊这织女之寒，农夫之苦。回到京城，他就命宫廷画家焦秉珍参照图册
重新会

0: 制耕织图，也就是清朝的第一部耕织图《御制耕织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这幅康熙朝的耕织图画的什么样呢？咱们呀，下集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我女朋友每次在街上耍性子的时候，我都会一直跟着她，直到她松开我的耳朵。我是忍辱负重、性格特别好的野山椒武警。
3: 我知道我伸出手你不会跟我走，所以我伸出了腿，你被绊倒之后果然站起来就追着我跑。于是我发现往往深情留不住，偏偏套路得人心。嗨，大家好，我是套路王小小娇王静。
2: 上个月呢，我让骗子闪了一下腰。
3: 天哪，野山娇你好厉害啊，是怎么做到的？
2: 来来来来，你帮扮演一下。
3: 您好，这里是辣椒银行，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了88888，请问是您本人消费的吗？
2: 当然是我本人消费的了，我自己的银行卡。
3: 啊，然后骗子怎么说？
2: 嘿嘿，骗子沉默了5秒说，您真能吹牛，把我的思路都打乱了，我先捋一捋，拜拜。
3: 我接到了我发小小刚子的电话，我们俩呢很久没联系了。
2: 王美丽呢？你记得小时候吗？你被人打了，都是我帮你报仇的。
3: 哎，我当然记得。
2: 还有，你喜欢小强，不敢和他表白，还是我帮你写的情书呢？
3: 是啊，我有事你每次都会帮我的。
2: 你说我们是不是好朋友？
3: 当然是了，但是你想和我借钱，就不是朋友了。我呢，在公司待了1年了，一直没有给我涨过工资。今天呢，想涨工资的欲望特别强烈，但是又怕老板不高兴不同意。于是呢，我这样做，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我是不是该涨工资了？问号。下午看了一下，就只有一条留言，还是我们老板回的。
2: 想啥呢？刚来2天，净想那些没用的。啊。
3: 今天呢，我和我老公逛街，遇到了他多年未见的一个同学。同学呢，牵着一个帅哥的手，我老公就问：
2: 这是你老公？
3: 是啊，上个月我们刚刚结婚的。
2: 哇，好啊。
3: 结果呢，我老公那个同学刚走，我就问他，哎，人家别人结婚你怎么高兴成这样啊？
2: 我当然高兴了，我没有收到他们俩的请柬，这样就省了个大红包。
4: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
2: 最近呢，我去相亲。

0: 对方呢是个女老师，所以特别爱问问题啊。
1: 你有什么优点？
0: 我的优点呢，就是特别节约。
1: 哦，可以见得。
0: 比如说，这顿饭就你请吧。
1: 今天呢，我问野山椒，你不是说世界那么大，你要去看看吗？
0: 我看了呀。
1: 啊？我从来都没看你出远门，你看什么看啊？
0: 哎呀，看世界还用出门吗？
1: 不出门你怎么看世界啊？
0: 躺在家里看电视啊，旅游节目那么多。
2: 你们别看我都快40了，可我老婆经常夸我年纪小。
1: 哇，李哥，嫂子是怎么夸你的呀？
0: 跟我斗，你还嫩了一点儿。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深刻的、浓烈的、刺激的，那就会更难忘。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获得成功，得到认可，无非就是想要成为别人记忆里那浓墨重彩的一笔，被人们记住。不然就太没有存在感了。分离是人时刻要面对的主题，如果必须要分开，我们也希望在对方心里留下的是美好的自己。那么今天的麻烦声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最希望别人记住你的是什么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0: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9: 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0: 好嘞。
12: 其实我的好性格上面吧，为人上面，性格的话是比较活泼开朗的，和朋友在一起的话，为人的话还是比较诚恳的那种，诚实的那种。
13: 我还算比较个性的吧，就还是比较希望别人能记住我的与众不同吧，就各方面都与众不同，不喜欢和大众一样那种。比如说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好吃，然后我都觉得不好吃。
14: 为人处事为人吧，遵守道德呀是可以了。
15: 就是记住我优秀的地方，善良，就是跟谁都相处得来，就是刚认识别人的时候要主动跟别人去沟通交流嘛，然后多说话，就是跟别人多聊天，然后尽量就是展示自己比较开朗活泼的一面，然后真诚待人。对，
16: 比较想要别人记住我的特长吧，我喜欢拍照，就是拍出那种就是好看的照片就比较有成就感，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希望别人能够记住我这一点。
17: 我也不希望别人记住我就可以了，我觉得就很平平无奇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是性格吧。你要分很多人来讲，如果是真的玩得好的那种的话，就会暴露我自己的那种缺点。如果是那种路人啊朋友啊表面朋友那种，就是会显得很大方啊随和什么的。
18: 谈吐方面吧，其实是一种人品问题吧，就是不管谁跟你接触的话，就是没有那种利益关系在里面的嘛。然后主要的是还是对方的忠诚以及人品内在的问题吧。
19: 记住我的名字，因为它就是一个代词嘛，然后它表示出一个人的一种状态。
20: 记住我蛋糕做得好吃，因为我自己是从事这烘焙蛋糕甜品这方面的，就很自然的吃了第一口就说，哇，你做的蛋糕太好吃了，我觉得我会开心一整天。
21: 记住我是一个舞蹈生，因为我觉得舞蹈会给自己加分。精神上面的快乐，就是能让我更加的展现自己。
22: 身上的快乐吧，就是能传递的快乐。想起我的时候，能想起我跟他一起开心的时候。我对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因为开心的前提是真诚，但是真诚是人与人交往中很难得的一点，所以开心是很重要的。
23: 其实我觉得第一印象挺重要的，有了第一印象，然后你后面才。

0: 么交朋友啊，就会比较那个嘛。我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比较内向吧，就对于陌生人来讲啊，就是比较内向，但是对于熟人来讲的话就话比较多。
1: 我觉得应该是人格魅力还有学习能力吧，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如沐春风那种感觉，然后你很想跟他做朋友，感觉他可以引领你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可以帮助你成长之类的。

0: 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半夜醒过来了，我看到远处啊有一个红光，又忘记关电源了，就伸手去按。是蚊香，没烧完的蚊香。大家好，我是眼神不是那么好的酸辣椒郑豪。
1: 人生的尴尬莫过于橡皮筋扎头发，两圈太松，三圈太紧。洗个澡，开关往左掰一点，凉；往右掰一点，烫。吃方便面呢，一桶不饱，两桶才撑。买鞋，37码偏大，36码偏小。喜欢的人当朋友，彼此有益；当恋人，事后味道。大家好，我是不尴尬，让别人去尬的超天椒清睿。每天啊，你都在生活里做着煎熬的交战，大脑对你说
2: 去挣钱，
1: 身体对你说
2: 去锻炼，
1: 你的大脑和身体的信号完全被你完美的捕捉到，然后就开始想
2: 在接下来的8个小时里，大脑身体，我会边打游戏边考虑你们俩的建议。
1: 我能理解这种心情，我是个上了10来年班的职场人，每天都在这样的交战当中度过。早上9点上班了，打开 PPT， 拿上上一季度的报表，主动关掉手机。我心想，
2: 我今天我绝对认真上班，肯定不可能走神。
1: 这时候头上掉下了一根头发，我想，
2: 哎呀，好有意思啊，这不比做 PPT 有意思啊。
1: 这个时候我看见旁边摆了一瓶眼药水，我想，
2: 眼药水的使用说明书，哎呦，写得真仔细啊。
1: 是的，整天你就是这样不自觉的想怎么偷懒。
2: 我要是公司领导啊，我早把你开除了啊。不对，我当初就不能把你给招进来。
1: 哎，谁在面试的时候能看出我这个人懒啊？
2: 你看不出来不代表人家高手看不出来
1: 啊。
2: 我认识一个做了20年的 HR 啊，就人力资源的朋友。
1: 对， 对， 对，
2: 面试过9623位应聘者，他曾经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一套迅速判断员工的方法。
1: 当面试者说，你好，我是个有行动力的人，
2: 意思是他是一个没有计划性的人。
1: 当面试者说，你好，我是个有倾听力的人，
2: 意思他是一个没有发言力不爱表达自己的人。
1: 当面试者说，你好，我是个做事慎重的人，
2: 意思是他是一个没有决断力总是犹豫不决的人。
1: 你好，我是个做事有一贯性的人，
2: 意思他是一个做事不柔软很轴的人。
1: 你好，我是个具有协调性的人，
2: 他是一个没有主动性很有可能见风使舵的人。
1: 啊，好有道理哦，
2: 对不对？咱就听着得了
1: 啊，
2: 真想变成识人高手那得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1: 那倒是，
2: 你呀，你不如把见多识广这一点用在你的恋爱方面，多接触一下异性，争取早日脱单呢。
1: 你怎么老戳我痛处啊？原来啊，恋爱什么的我是日盼夜盼，
2: 现在呢
1: 也不是不想处对象，就是想来等等。
2: 等谁呢？
1: 不知道啊。
2: 不是，你不知道

0: 你具体等个什么样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你说我不想找吧，我也想找。
0: 嗯，
1: 你说我想找吧，我不是太想找。说不着急，看见人家处对象我也有点慌。你说着急啊，我确实也不是很急。
0: 哦，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找不到了。
1: 就是知道吧，
0: 换谁都受不了你这啰嗦呀，磨磨唧唧。
1: 我跟你讲，我这大学的时候真的喜欢过一个男生。
0: 说说看。
1: 我当时想跟他接热水，他不好意思，只给他一个人接。我就一个人接了13瓶热水、
0: 啊、
1: 就他们宿舍13个人我都给他接了。哼，
0: 这管用吗？
1: 管用啊，我跟你讲，因为没过多久我就听见他跟他那个男同学在议论我，你知道吧？
0: 啊，有戏了有戏了。说什么呢？
1: 他就说啊，
0: 哦，你说的哦，就隔壁班那个一个人接13瓶那个女汉子吗？
1: 听完他的评价，我手里那26斤的大西瓜碎了一地。
0: 你知不知道你问题出在哪儿？
1: 啊，我知道，就是要更温柔如水嘛。我后来就立刻改了呀。我后来就趁着那个男生快要过生日的时候，我就给他折520个小星星。
0: 虽然土，但也算有进步吧。
1: 哎、
0: 结果呢？
1: 结果一颗一颗折，一个一个的捏。还别说，还真挺难的折这星星啊！你说来？
0: 哎呀，也就520个，对别的女生来说挺简单的。
1: 反正吧，后来星星快折好的时候，我突然不喜欢他了。
0: 嗨，喜新厌旧。
1: 毕竟过了10年嘛。
0: 是，520个星星折了10年
1: 啊。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我有个师妹长得很漂亮，有一次男朋友带她去法国玩。
6: 法国耶，
5: 是不是超浪漫？
6: 哎呀，蛮浪漫的。我都
5: 男朋友带她去法国玩，而且还说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海边。她就在想啊，会不会是要向我求婚？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啊，
6: 法国是浪漫之都，
5: 又特别的海边。
6: 你来到浪漫之都。哦哟，
5: 只是冬天-0几度，法国这个地方的温度还真的是很低，好冷。我那师妹吧还穿得很美很美，但是瑟瑟发抖的她一直坚持地等待着。终于到了那个海边，他们俩手牵手漫步，师妹等着一生难忘的惊喜。她男朋友对她说，
6: 哦，亲爱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嗯，
5: 哦，我不知道。她男朋友指着远方说，
6: 你看那，那是诺曼底登陆的地方。我一直就想来这里了，想带你一起来。哎呀，你看我拯救大兵瑞恩噻，你看我那个诺曼底登陆噻。真的不敢相信，我今天居然来到现在。哎呀，我感动的我都要哭。快快拍个照，拍个照。哎，来拍照了，你干嘛头被空在干什么了？你还不惊喜？这不惊喜吗？惊不惊喜？真的是一辈子的惊喜啊！我觉得，哎呀。
5: 2个月的努力终于帮单位做下来一个大单子，领导找到我问我，
7: 下班有事儿没有啊？一起吃个饭好吗？
5: 看到领导殷切的脸，我摇头婉拒说，领导不了，我不吃饭了，我想吃那个面。
7: 好的，那待会儿我们一起去吃面啊。
5: 您贵姓啊？
7: 啊，我姓狗。
5: 哦，哪个狗啊？
7: 就是那个一丝不挂的狗。
5: 想起有一次写东西问前排一个哥们儿，帮派的帮是哪个帮，他说
7: 助人为乐的那个帮。
5: 哦，谢谢谢谢谢谢，于是我就写出来了。求求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乐小哈在小区中等到下班的女朋友一起上楼，女朋友一边走一边向他哭诉，小哈，同事们他们都说我是一张扑克脸。说完走到家门口，乐小哈把女朋友一抱往门框缝里一插，
7: 锁开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怀玉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揭牌暨山长聘任仪式。8月6日，怀玉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揭牌暨山长聘任仪式在怀玉书院举行。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志华出席活动，并为怀玉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揭牌，向怀玉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受聘学术山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二级教授徐恭喜颁发聘书。我县扎实推进怀玉书院文明实践加传统书院融合发展，优质建设怀玉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突出重点书院文化建设，建强书院文明实践阵地，引进专业文化人才，激活书院文化资源，持续擦亮玉山传统书院特色文化品牌。怀玉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揭牌和山长受聘，将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整合资源、凝聚群众、服务基层中的重要作用，锚定文明实践阵地建设与书院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双重任务，依托书院深厚文脉，常态化开展国学宣讲、文化研学、经典诵读等活动，进一步建强书院文明实践阵地，为怀玉书院文明实践加传统书院试点项目建设、文脉传承、文化研究和文旅发展注入高端学术力量。活动期间，怀玉书院学术山长徐恭喜和怀玉书院特邀研究员周一红等围绕怀玉书院诞生与地位为主题，与我县基层文明实践员代表进行了学术分享和交流。凝心聚力启新城，玉山各地学习贯彻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8月3日，毕母镇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玉山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动员全镇凝心聚力，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指出，县第15次党代会全面总结过去5年发展成果，科学规划今后一段时期发展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站位高远，贴合实际，为全镇后续发展及15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会议强调，全镇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坚持党建引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实政治建设、基层堡垒、队伍建设和政风肃纪，以高质量党建统领全镇各项事业发展，强化产业牵引，立足实体经济，统筹工业提质、农业增效、文旅融合，加快推进库库营地2期、特色民宿。

建设，依托 Y052 农旅专线串联沿线景点，带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收。要优化发展路径，深化改革创新，狠抓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破除发展壁垒，积蓄发展动能。深耕全域建设，全力打造活力、秀美、幸福、善治四个壁母，依托母爱万家党建治理品牌，聚焦一老一小补齐民生短板，筑牢生态底色，防范风险隐患，守护社会和谐稳定。全镇上下要主动融入全县发展大局，以实干担当狠抓落实，用扎实成效为中国式现代化玉山建设贡献壁母力量。8月3日，灵湖镇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是在全县上下奋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灵湖镇作为玉山西部门户、上饶区域商贸副中心和江西省特色商贸小镇，要扛牢工业支撑，做精农特品牌，做活边贸文旅。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的奋斗目标，准确把握四优和四强具体内涵，自觉把全镇发展放到全县大局中去定位、去谋划，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生产、信访维稳、防溺水、地质灾害防治等底线工作，要紧扣项目为王，精准发力主线，做精做优茶油、茶叶、大蒜、豆腐四大农特产业，加快早溪、上饭、院边、方头等村集体经济厂房建设，拓展农业加文旅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链条，把灵湖的商贸底色、工业骨架和农特品牌立起来，借势怀玉等周边乡镇资源，把灵湖从路过的地方变成留得下的节点。要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灵湖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战果。对推进不利、敷衍塞责的，严肃追责问责，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见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贡献灵湖力量，展现灵湖担当。8月4日，张村镇召开专题会议，组织镇干部职工集中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县第15次党代会明确了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的总体奋斗目标，全镇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不折不扣推动县党代会精神在张村镇落地生根，渐行见效。会议强调，张村镇要围绕产业富镇、民生暖镇、生态立镇、平安护镇、组织强镇的目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为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打造兴业宜居民镇，建设和美富足张村。深耕张村板凳、罗文宴、广平茶、贺汤酒等特色文旅品牌，强化品牌培育、市场推广与产业赋能，统筹联动工业升级、现代农业提质发展，丰富休闲游玩业态，主动对接融入大三清旅游发展格局，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特色农业提质，集镇功能完善，持续拓宽生态价值转化通道。要在县委坚强领导下，以笃行不怠的韧劲破浪前行，敢为人先的锐气蓄势突破，砥砺深耕，行稳致远，不断开创张村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张村新篇章。8月3日，怀玉乡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全乡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玉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确立的今后5年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奋斗目标，切合县域发展实际，描绘了清晰发展蓝图。全乡要认真落实县第15次代表大会部署，引导广大干部准确把握发展定位，坚定发展决心，扎实推进怀玉乡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文旅康养重点乡镇发展定位，依托怀玉山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及生态资源禀赋，持续深化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以怀玉山为核心，有效串联关口太阳坑就餐地、董守村方志敏纪念亭等红色资源，着力建设及教育培训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红色文化示范区，积极培育民宿康养、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新兴业态，拓展银发经济，协调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特色农业升级、配套设施完善，加快推动。

0: 用两山转化实践，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筑牢安全稳定基础，健全民生服务体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乡上下要紧紧围绕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以实际行动践行更续清贫精神，传承人文思想，创新绿色发展，打造康养圣地的发展理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育山篇章做出怀育贡献。县教育体育局8月3日，玉山县教育体育局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推动党代会精神在全县教育体育系统落地落实。会议指出，县第15次党代会明确了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的总体目标，确立四优四强发展路径，为全县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全县教体系统要以学习贯彻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为契机，锚定发展新目标，扛起育人新使命，展现实干新作为，切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教体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以高标准、实举措、硬作风推动全县教育体育事业提质升级。会议强调，要紧扣全县发展大局，立足教体工作职能，聚焦群众教育急难筹判、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优服务，持续推动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深化系统学习，凝聚思想共识，在全县教体系统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引导全体教育工作者学深悟透大会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担当、实干奋进的行动自觉。要聚焦主责主业，提升育人治校，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扎实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健全教师培养激励机制，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要坚持民生为本，增进群众福祉，扎实推进教育民生工程，持续优化办学条件，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学生心理健康、课后服务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要深化体教融合，彰显教体担当，主动对接全县发展战略，统筹推进体教融合、全民健身工作，完善公共体育设施，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以优质教体发展成效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就位，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3: 洞见人生。
9: 这是腾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4: 我是张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媒体人唐鑫。
15: 大家好，我是唐鑫。
14: 唐鑫今天来呢，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们一起来怀念和致敬东野圭吾。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今天选择了一个跟我们节目相关的影视化。您是从哪一部，不管是书也好，还是这个电影电视剧也好，或者你是哪一个人物啊，开始入坑东野圭吾的。提到东野圭吾在他的作品里呢，其实有一点很明显，就是他对于这个就是所谓的叫社会观察也好，对这个人性的揭示也好，这些方面呢，他是一个高手。
15: 是的是的。
14: 这个我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说这是我自己瞎编的，我说在缜密的逻辑推理当中，它显现出的社会批判和悲悯的底色。
15: 哎，是的，
14: 对这个东西，
15: 对了，
14: 它就让包括小说也好，还是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也好，这样的作品呢，它具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就是如果你只是一个魔方式的，是一个迷宫式的，那么它可能就是比拼智力，
15: 我走出来就忘了。
14: 对对，它可能让你很有那一刻的爽感。
15: 是的。
14: 但是完了以后，其实人心之所以我们说人心肉长的，就是将心比心等等的这样的俗语，就是说到在故事里的某一个人物，他的命运他会牵动你。
15: 是的。
14: 他的某一种境遇，他可能会映照你的人生。
15: 是的。
14: 虽然有很多故事那么极致，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那么悲惨的过往，但是确实人可以体会嘛。你刚才说的那种体会特别对。
15: 对。我觉得就是而且可能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体会，就像嫌疑人 X 现身一样，改编的这个结局也都充满了各个国家的特色，就是日本版的就比较忠实于原著，但是像中国的这个结尾就更加的光明，甚至还有一个就是人走向阳光的这样的镜头，就更加这个落到实处哈、就是我看有一个书评影评就说这个食神老师这个数学天才他算尽了一切，却没有算到人心，就是这个女主她心底是善良的，她是不能让一个人去替自己背负那么大的罪孽，所以当她知道事实以后，她是要去自首的。各个国家对这个结尾的手法相这个来处理上也是不一样的，
14: 这个可能跟民族也有关系、
15: 可能有关系。
14: 包括你刚才提到这点，我就想到还有一个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彷徨之刃》中国版拍的比较晚，比较靠近现在。彷徨之刃它是讲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事情的。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了。在它的背后所讨论的议题就是，你看刚才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可能很多人会从中国版的那个彷徨之刃开始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其实你说这个故事它是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它是一个全人类都在关注的问题。因为人它和野兽不同。我们看到这个弱肉强食或者一种丛林法则，今天好像人人都在说啊，世界就是丛林法则，我非常的不认同这一点。就是如果每一个人信念当中都认为它是一个丛林法则，它是一个无所顾忌，那么我们到底给自己留下什么，
15: 是
14: 我们到底会抬头看什么。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未成年犯罪，其实这些年当中你不觉得话题的热度之高，不是说这个故事本身，我是说社会问题。我们老在讲说这个到底是过度的保护了所谓的未成年犯罪，还是在某一种就是我们在平衡方面是不是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这不是我们国家一个国家的问题，
15: 嗯，我想这也是文学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去记录它、表现它想要达到的一种手段之一吧，就是让呼吁大家都来思考、都来关注这个问题。
14: 嗯嗯。彷徨之刃应该是，我记得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准确的记录一下它当中那个这个台词和对台词和那个原著当中文字，我找一下啊。我刚才应该是准备了有这一部在内的，因为刚才我们更多的是说到了仙人 X 现身也好，包括那个白夜行。
15: 对，那我来跟大家说说白夜行吧，就是唯独白夜行的所有影视转化我是没有看的。现在白夜行在我心中就是一部小说。
14: 你是故意的吗？
15: 我是故意的，就是我当时看小说的时候，这个小说给我的震动非常的大，就是而且我这小说现在我都
14: 应该看得很早，
15: 不敢看，对，就不敢看第二遍、第三遍，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看着就是心里非常的悲痛，被这个作者和角色的这个遭遇打动太厉害了，所以我就觉得什么人能够在我心中复刻这个男女主角的形象，然后我就会怀着非常审视的心情去看，但我觉得对演员和影视作品是不公平的，可能会觉得怎么演成这样？
14: 你是怕破坏了？
15: 对，我是怕破坏了，而且书可以做到。影视剧很难做到。如果大家回忆白夜行，会想起来男女主在书中整个前 90% 的内容连照面都没有打过，一句话都没有说过。那么影视剧是不太可能，我们看到很多影视剧改编，这个女主明明第十六章才出现，但是影视剧改编没办法，第一集就得让她出现，那男女主得搭配齐了，这个戏份都得差不多才能这继续拍。
14: 影视还是对白夜行有更多的改编的。
15: 是吧？对，所以我只要看到他们两个有了交集了，哎，那我觉得他就改编就失败了。就是真的要让读者跟随这个作者的节奏，就是莫名其妙的两条线一直在交叉，一直在写，但是你觉得隐隐约约不对劲儿，但是你又不知道哪儿不对劲儿，一直到最后才揭示出谜底。你往前一想，哎呀，原来是这样，就是这个男主犯下人命罪，然后他有一个女性，有一个女性戴着大檐帽出现在这个酒店侍者的面前，那么就更改了他的这个最后活着的时间，但也不知道这女的是谁，就是你到最后才能自己靠自己把前面那些珠子串起来，所以我觉得影视剧很难做到这
14: 些。所以这个老说文学作品它有这样的魅力啊，
15: 是的，是的，
14: 它是要让你有跟作者一样在那样一个视角下的隐忍，要慢慢慢慢要憋到最后，
15: 而且你憋得越久，最后谜底揭开的时候给你的触动就更大。但是影视剧是很难说我让男女主前二十集都不见面不说话，这个我觉得太难了，所以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看白夜行的任何改编。
14: 哦，白夜行其实说到这儿呢，有一段我今天其实很想让这个唐鑫用那个书中或者用剧中的那个台词来给我描述一下的。但是这样吧，因为你也没有看到剧对吧，你也没有看
15: 白夜行是吗？
14: 白夜行，白夜行里面有一段文字你还记得吗？这段文字是这么说的。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这个是出自原著当中的文字，
15: 是，这也是白夜行三个字的由来。
14: 然后那个日

0: 句台词里面有一句是，我们只是想活下去而已，可这个世界从来没给过我们干净的路。
1: 啊，有点直给了。
0: 是吧？
1: 大家觉得不？
0: 不太像是
1: 太直接了哈！这什么事儿？就确实影视剧的这个表达方式门槛，就要、要面向更多的人，也可以理解。
0: 对对，其实讲的更多的，你说为什么打动人？这两个人的命运的身世，简直就太过
1: 对
0: 惨痛。
1: 我记得的最打动我的一句是，亮司再也没有从那个黑暗的管道中出来。
0: 哦，对对对，这是经典，这是经典。
1: 是的，就是你看到最后，你发现、哎，你也出不来了。就是大家都，这本书给人的震动实在是太强了。
0: 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说到白夜行，其实回到刚才我说那个彷徨之刃，有一句话没说完，就是彷徨之刃和白夜行它在这个议题上也有这个相似的或者说相交的部分。
1: 嗯，
0: 比如说未成年人犯罪这件事情，对吧？白夜行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嘛。
1: 对。
0: 那么在彷徨之刃里面，它更多的是对于这个少年犯罪之后怎么样对待，就是少年暴力犯罪。
1: 嗯。
0: 啊，就是有了这个比方说霸凌也好啊、这个少年的未成年的暴力犯罪也好，然后当中呢，原著原文当中有这样一句，你可以来参考一下，因为彷徨之刃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它有了也是三个国家的版本嘛，改编，它当中它说的法律，它这样描述，它说法律保护加害者，那谁来保护受害者？那它是对这个，因为都是未成年人，对这样一个女性，对这样一个未成年女性犯下了滔天的罪恶。然后他说，那些毁掉别人一生的少年，仅仅因为年纪就能抹去所有罪孽，重新开始。
1: 嗯，
0: 你就不熟悉这个故事，那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心都是揪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电影版里面有一台词，这也是在那个彷徨之刃的原版的电影当中的台词，是说少年犯会被宽容，死去的孩子不会再长大，这公平吗？这是我们提到这个彷徨之刃。然后白夜行算是你在整个读东野圭吾的所有作品里最推崇的。
1: 对，我最喜欢的一部。
0: 排在第二的是什么？
1: 排在第二的是解忧杂货店。
0: 哎呦。
1: 完全是两个风格、
0: 两个风格，两个世界。
1: 我觉得我自己写公号，我也在公号里写，我说白夜行代表的是坚定。
0: 嗯。
1: 但解忧杂货店代表的是释怀。很多人觉得是治愈啊，是温暖，其实不是的，是释怀。就是即便我们有了穿越时空的能力，你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答案，而不管你走哪条路都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看完以后大家得到救赎的原因是这个，并不是说哎呀我后悔的一件事儿，哎我时光倒流，我终于把这后悔的事给它消除了，不是这样的。是不管你怎么选，你的路都是对的，你就坚定的往前走吧。所以我觉得他的给人的这种救赎感在这里。
0: 解忧杂货店，你读完原著以后看过改编的？
1: 这个也没有，但这个不是因为那个有什么偏见，这个就是纯粹没来得及看。
0: 这个改编的其实也不多，我的印象当中，我们收集资料的时候发现，解忧杂货店呢，其实在同一年有两个版本出现，就是一个是日本的电影，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原名叫浪矢的，对吧？
1: 浪矢的杂货铺还是什么？
0: 杂货店，对，解忧杂货店。然后中国版呢，直接就叫解忧杂货店，
1: 是。
0: 因为你没有看过这两版啊，任何一版是吧？
1: 对。
0: 啊，这个解忧杂货店是2017年，浪矢解忧杂货店，当中是山田凉介、西田敏行啊，这个尾野真千子、村上红郎，豆瓣 7.1 分的评分。算是还不错了。然后这个中国版的同年 ,2017 年，咱们的电影叫解忧杂货店，是韩杰执导，每一个演员你都认识，王俊凯。
1: 啊。
0: 迪丽热巴、李红旗、董子健，
1: 哦，
0: 但是这个你知道评分？你猜一下，
1: 不高吗？
0: 刚才日本版是 7.1 分，这个改编以后啊，你也很难，就是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水土不服这件事情
1: 啊，是
0: 啊。虽然我们说各有各的解读，各有各自的民族的这种审美，但是对于原著，因为它太解忧了。它太能够温暖、能够治愈了，所以对于更多读者来讲，可能接受起来还是有困难。它的豆瓣评分，也就是中国版的豆瓣评分，只有 5.0 分。
1: 哦，
0: 这还不是改编这个东野圭吾最惨的一部啊！
1: 要挂吗？但说到这，我想说另一个改编的是那个《假面饭店》系列、那个改编也很不错，就是而且它真的在那个大酒店里
0: 面。哎，那个还真是一个就是单独出来的系列，对吧？
1: 是的，假面宇宙。
0: 那这样，我们先听一段这个。

0: 这个来自解这应该是
1: 解忧
0: 解忧杂货店的中文版的一个应该推广曲。
1: 哦，
0: 为什么要听推广曲呢？这两位这个音乐人，一个是李健，
1: 嗯，
0: 一个是刚才说王俊凯，
1: 哦，
0: 他们俩其实是一个翻唱。
1: 哦，
0: 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叫做《雾中列车》。

0: 好，我们就听到这里吧。这首歌是中国版的那个解忧杂货店的推广曲，李健和王俊凯的，叫做《雾中列车》。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打断你了啊。唐鑫刚才是说到假面系列了啊，假面宇宙、假面饭店，还有一部是《假面之夜》，这两部电影呢都是2019、2022年。我忘了《假面之夜》有没有引进啊？《假面饭店》是中国内地引进了，公映过的。
1: 哦，
0: 我还真去看了，我而且看的时候那个感觉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啊，特别感谢唐鑫把你最喜欢的作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我跟大家聊也很开心、
0: 啊啊、还是引用很多公号在说的那句话啊，就是东野圭吾走了，但是他的作品依然会让更多的人享受，而且还有好多影视作品，我刚才跟你说了吗，都在改编过程中，
1: 对，我们还没看完呢，
0: 都在改编过程中。 希望有更好的这些作品能表达出他最真切的、最深藏的那个真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听的歌孙燕姿天天年年，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将会是为大家揭晓的我们联动全国80所高校产生的新一期的芒果音乐榜的完整榜单。那话不多说，接下来就揭晓我们本期榜单。首先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本期榜单排名并列第四位，这首 KL 刘聪单身公寓。

听到来自 KL 刘聪这一首《单身公寓》，本期榜单排名并列第四位。而这首歌里面唱的长沙的故事哈，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回看当年，单身公寓呢也是当代城市里的年轻人的生活的一个缩影。而这首歌里面没有太多的这种华丽的词藻，更多的也是对生活里工作上细微末节的一种描述和刻画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揭晓芒果音乐榜本期榜单另一首并列第四位的歌，熊猫眼乐队 Can I。

0: 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为大家带来的音乐的时间，我是陈诚。一开始呢，和大家将会揭晓到的是我们全新一期的芒果音乐榜完整榜单，马上要听到的是本期榜单排名第三位黑豹乐队《重启》。

国音乐榜排名第三位。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揭晓我们本期榜单排名第二位的是跳楼梯乐队这首《淹没》。所希望的是告诉大家的是，表达的是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随时随地都在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所淹没，会有一些不知所措和无助。那跳楼梯呢，希望这首歌可以帮助大家在迷茫的时候找到正确的前行的那条路。来听这首《淹没》，本期榜单排名第二位。

听到歌来自跳楼梯乐队这首《淹没》，本期芒果音乐榜排名第二位。那接下来揭晓到的就是我们本期榜单的冠军歌曲金玟岐《你注定会遇见我》。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榜单的完整内容了。我爱上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刚刚呢和大家在揭晓了我们全新一期的榜单之后，接下来继续听歌，我是陈诚，来听爱戴《星星锁》。

爱戴星星锁啊，融入了很多的这些民间小调的民谣的这个一些元素在其中啊。那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金志文，对，金志文的这一首《自娱自乐》，歌里面唱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日常生活中拥有的一种状态吧，就是在没有家人朋友陪伴的时间里，通常都是这种自娱自乐啊，来安慰一下自己。其实在生活当中，不管心情如何的忐忑，生活会有的坎坷，爱情当中如何的曲折，我们依然要的是积极向前的一种状态，就像歌里所唱到的，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失落。我们想要享受孤独，很多时候也需要从中去发现一些乐趣所在，当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金志文，自娱自乐。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Gali 和达文西乐队共同合作的《仲夏夜狂热》，这也是达文西第一次和说唱歌手的合作哈。那这一次合作也恰恰是两个人不同的音乐风格融合之后，大家尝试放开拳脚的机会，以享受和放松的状态来玩音乐吧。先来听这首歌吧，《仲夏夜狂热》。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来听歌吧。芒果音乐榜，陈静飞这首《晚风》。

0: 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不光是放爱情一个假，有时候也要给自己工作紧张的生活当中让自己放个假，轻松一下哈。
1: 左边是音乐，右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0: 芒果音乐榜，来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3年第一届的超级男声，严征获得了第三名。2004年，他和另外的三位选手发行了一张音乐合集。这一首我们要听到的《黑白电影》正是专辑的同名曲，而这首歌也成为了那一年热播的一部武侠大剧的片尾曲啊。那这么多年过去，或许再听这首歌，你已经成为了曲中人。而至于想说的，就是那些过去了的情感就放下吧。严征，黑白电影，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我们再见了。

0: 下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有关生活的小体会。就拿做家务来说吧，这其中有一个环节叫做洗碗，可能很多人都有所不知，都误会了洗碗这个词的意思。在这儿我有必要仔细地解释一下，所谓洗碗不是说洗完餐具就行了，而洗碗其实包括的有以下几项：收拾餐桌和剩菜，洗餐具，洗炊具，清理水槽和台面，清理抽油烟机和灶台，清理地面，然后丢厨余垃圾，最终换垃圾袋。所以如果没搞清楚洗碗是什么意思的话，我劝各位男士轻易不要开始洗碗。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最近啊，我为一件事非常非常的苦恼。我为了研究自家车子下班回家30公里的路程里为什么每百公里耗油突然从4.5升升到了4.8升，我费尽脑筋。我研究了发动机的功率输出曲线、车窗和车辆风阻的关系，以及机油粘度的参数和终点与起点的海拔高度差之间的逻辑关系，最终我还搞明白了变速箱油老化的规律。然后我就坐下来仔细琢磨了一下这个问题，我突然悲催地想到，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所谓穷吧。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文艺青年，所以有的时候啊，看问题是比较深刻的。现在呢，我又听说了一个新词儿，叫撩，动不动啊，身边就有很多女孩啊跑过来，特别不好意思地跟我说，说什么，哎呀，你看那边那个大哥又在那没事撩我了，脸上还洋溢着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我在这只想向这些女孩说一句，那就是你们一定要人情，有事没事就过来撩你们的呀，肯定都是没拿你们当事的，或者是不喜欢你的。而我们男的对于我们真心喜欢的女孩一向都是小心翼翼的，从来不撩。
3: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0: 落红深处有冷暖，
1: 世事沧桑也寻常，
0: 半盏青灯

0: 观浮沉人生，
1: 一颗静心看清凉世界，
0: 迎一袭洒脱让尘世风霜不及眉眼，
1: 留一方纯净的天空把心安放，
0: 那些镌刻在岁月深处的平静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旋律了。
1: 但是我们认为
0: 你太平淡了也不行，
1: 所以我们眉清目秀的欢乐正前方都会露一小脸，
0: 和您一块儿去阴霾
1: 晒笑脸。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说我这搭档米夏同学吧，小时候因为吃没少让家里操心，长大了之后懂事儿，也越来越低调。曾经一度周围的人都已经忘记了我们米夏米的小姐是一大吃货这一事实。不过有句话讲得好，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吃货吧总会露出马脚的。
1: 榜样的力量。
0: 话说这天早晨，米夏同学吧在台外头一小笼包店里头吃早点呢，他要了一笼包子一碗粥和一鸡蛋，吃的正嗨呢，突然吧小店里进来了一对情侣，那女的就跟老板说，
1: 老板来四个包子加一碗粥。
0: 老板一听冷冷的回答道，哎呀我们这儿不卖四个包子，至少得一笼。当时吧听这话那女的有点不干，
1: 哎呀那一笼我们也吃不完呢。
0: 再看这老板立刻抬手指着米夏，一边指着他一边说道，你们俩看见那边那个姑娘了没有啊，那几乎每天都来，每次一个人就能吃一笼包子一碗粥还外加一个蛋，就这还不准够呢，你们肯定能吃完没问题。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这里呢要提醒那些正在谈恋爱的年轻人一些事情啊，你比如说吧，在这里你们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那就是如果你现在搞不清楚你女朋友为什么生气，那么过一会儿肯定你的女朋友就会因为你刚刚不知道她为什么生气而更加生气。另外一点就是道歉就老老实实的道歉，在对不起这三个字后面再加上一句行了吧，哎，这足以能让你女朋友刚刚消下去的火再度燃烧起来，切记，不信你们可以试试看。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在微信朋友圈里也摸爬滚打了很多年，在这里呢总结一些规律和大家一起分享。就拿微信朋友圈里面的头像来说吧，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讲究。比方说如果你是个男的，那如果你的女朋友突然用了你们两个的合影当做微信头像，这说明什么呢？这不能说明他爱你，只能说明他觉得这张照片里的自己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与此相反的是，如果在朋友圈里你突然发现一个男的用他和他女朋友的合影做了头像，那这就说明这个头像肯定是这个男的的女朋友强迫他换的。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公司工作多年，在这儿我特别想对公司的所有同事说一句话，那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这个人不管遇到什么人什么事儿，我都能看得开，但这一点都不影响我记仇。本人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白领，在这儿我特别想和大家说一句心里话，那就是我认为其实在男女之间的一段感情中，有房有车真的没那么重要。我认为只要感情到位，哪怕你只有钱也行。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一大学生给他爸打电话。
1: 爸，那个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吗？
2: 听了这话，当爹的果断地回答道，
1: 行，商量吧，说吧，除了钱商量什么都行。
2: 听了这话，儿子说道，
1: 好好好，那什么，您多注意身体啊，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挂了啊。话说这天，一个可爱的女孩在贴吧里提了一个问题。
2: 我想问问大家，好朋友究竟像什么呢？
1: 一个过来人立刻回答了这个小姑娘的问题。
3: 好朋友啊，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你不一定经常能看到他们，但是你心里知道，只要你一抬头，他们永远都在那块远远地看着你呢，啥用都没有。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阴差阳错，
1: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工作压力比较大，不过所幸我所在的那个公司，我们同科室的同事们的关系处得都相当的好。而就在昨天，我们整个科室约好了去一个同事家里面吃饭，而下班之后呢，我却突然发现我有点闹肚子，于是我就先去厕所了。结果呢，所有人都到了同事家了，我还没有到，于是乎做东的那个同事就开始打电话催我，那是个女孩子，当时我就怕影响大家的胃口，我就没提我在厕所里这件事，我就随口说啊，我是这样，我先回家拿一点东西马上就来。没想到那个女同事竟然在电话里对我说，
2: 呀，你瞎客气什么呀，来吃饭还带东西，你真是的。
1: 当时我拿着听筒沉思了很久，后来还是决定去楼下超市随便买了一些礼品。

0: 小咖正传二，新手上路。
1: 本人是新婚太太一枚，不太会做饭，最近正在摸索。今天下班早，我就主动进来。

0: 在厨房做了个西红柿炒鸡蛋，做完之后我心里可得意了，我就端着这盘西红柿炒鸡蛋来到了我老公面前，对他说，老公，我刚刚做了西红柿炒鸡蛋，虽然这个鸡蛋有点炒糊了，但是我竟然做出了一点红烧鸡腿的味道。听完我这么说，我老公特别不屑地过来闻了闻，然后对我说，
1: 这怎么可能呢？这红烧鸡腿都出来了啊！去吧去吧。
0: 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了，我继续对他说，你好好闻闻，真的这味儿你都做不出来。没想到我老公一听我这么说彻底急了，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1: 不是你刚才吧，还是你鼻子有问题，哎，怎么这么一会儿过去了，你个脑子也坏掉了，你难道闻不出来那是人家隔壁家炒菜飘过来的味道吗？

0: 笑咖正传三，及时雨。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昨天晚上在商场的地下停车场停车，我刚把车停好，就看见从我旁边的一辆奔驰车上下来了一位美女。这个车的大灯没有关，而这个女的没有管这个事儿，和车里下来的另外一位美女有说有笑的就走了。我呢，当时关好了车门，犹豫了几秒钟，我决定不能就这么熟视无睹，我要当一个好人。于是我立刻向着那两位美女非常温柔地、非常有礼貌地喊道：“两位美女啊，请你们留步。”就在两位美女非常诧异地回过头的时候，我用手指向了那个奔驰车的大灯，可不知道为什么，那辆大奔车的大灯就在此时突然灭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当时的场面可尴尬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笔下留笑话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世界的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0.1%。分结构看，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0%，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一至六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392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13小时。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大洋洲的牛奶、非洲的咖啡、欧洲的冰鲜三文鱼，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国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到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介绍说呢，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0: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到8月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同时提交3个订单，新生本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国家发改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当前“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那么新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说，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
0: 电子证照具有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监管部门通过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相当于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身份证，实现验明真身的自动化和智慧化。
1: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公告说，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那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来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
0: 再来关注一个数据啊，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3.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 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了 2.23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5.9%， 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一则关于 1.5 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携程花费15217块钱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的变动与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但是结果发现实际就退了432块钱。
1: 是的，那这个事情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两笔退款，分别一笔呢是12000多元，一笔是2000多元，合计呢是14700多元，再加上此前已经退回的432元，15217元的票款全额到账。
0: 不过收到退款的林先生并未就此释怀，他说希望他一个人的胜利能够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也希望消协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能够介入高额退票费的调查。
1: 携程集团发布了关于近期国际机票退票争议事件的情况说明，表示呢，本次机票最终退款并非通用退票政策调整，也不是平台破例优待，而是依据携程六重服务保障办理的标准化个案。
0: 携程表示，针对本次事件反映的信息提示痛点，将进一步升级风险提示机制，基于航空公司退票政策，当订单可退金额低于机票款 20% 时，将触发专属弹窗强提醒，主动告知用户当前退票扣费比例较高，可退金额比较少，并且二次确认用户退票意愿，避免用户因为信息偏差产生损失，这项功能上线。
1: 是的，正值暑期这个出行旺季啊，也是退改签纠纷的高发期，消费者购票时应该注意什么呢？专家建议说，首先买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买的是什么票，以及相应的退改签规则。行程不完全确定的时候，务必仔细查看退票规则。那其次呢，购票后可能面临超售问题啊，建议第一时间完成值机，选好座位，这样呢，大概率就不会受到超售的影响。
2: 当一家企业形成对一个行业的垄断的时候，各种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事情呢，必然会发生。我们希望 市场监管总局呢做出罚款只是第一步，我们更希望看到他们进一步的采取措施打破垄断，形成一个正常的市场的环境。那回到这条新闻呢，我们看到当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出行作为服务消费的第一道关口，其规则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更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的良性循环。
1: 那民政部呢介绍说啊，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将近1080万次，核销金额超过65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将近291亿元，大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最近安徽卫视在晚间时段播出了 AI 古装剧《桃花潭记》，那么这是国内首部登陆卫视的全程 AIGC 制作的古装非遗题材中剧，那么全剧共20集，单集时长大约10分钟啊，播出画面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字样。
1: 那这部剧播出之后，其弘扬传统文化的立意和情怀获得了许多观众肯定，但另一方面呢，因为画面卡顿、人物表情僵硬、高频 AI 脸等明显的 AI 制作痕迹和技术瑕疵，被一些观众评价为一眼 AI， 也引发了广泛争议。
0: 所以网友吐槽最多的是人物撞脸、表情僵硬啊，最令观众难以忍受的是大量面孔复制粘贴，全都来自 AI 模型脸，影响这个剧情代入感。此前这个手机上看小屏啊还凑合，但大屏上那彻底放大了，制作短板暴露无遗。
1: 是的，那对于电视台而言啊，播出 AI 剧也是抢占技术高地的战略布局。 AI 短剧制作成本约是真人短剧的1/5到1/4，制作周期呢也能压缩到真人短剧的一半左右。 AI 能以低成本实现宏大场景和奇幻特效，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创作边界。
0: 不过 AI 剧登陆卫视也意味着进入了与真人剧同一把尺子的评价体系，那么观众对电视内容的品质期待不会因为 AI 制作的标签而降低，这对尚不成熟的 AI 剧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2: 是，安徽可以说这次呢，安徽卫视吃了播出 AI 大剧的第一只螃蟹啊。那未来的电视荧屏呢， AI 剧与真人剧走向共存应该是技术发展的一种必然吧。但是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最终都应该服务于真实感的营造。如果说你在直观上就做的这个形象比较生疏突兀，大家肯定会吐槽，会不接受。那不过呢，我相信随着技术的升级， AI 剧的这种真实感会越来越强，而且一定会强到完全模糊这个真实和虚拟 AI 的这种程度。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一场席卷传统零售行业的胖改潮在今年迎来降温。那么作为胖改先锋，永辉超市表示今年不再推进大范围闭店和门店调改，而是转向休养生息的稳健策略。
2: 那对于永辉来说，2025年是战略转型之年。在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及其团队的帮扶之下，永辉对全国门店进行调改。但是呢，大刀阔斧转型的同时，业绩依旧承压。年报显示呢，永辉超市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是 535.08 亿元，同比下降 20.82%。
1: 是的，面对业绩压力，永辉决定告别激进式改造，转向休养生息。那么公司也表示2026年采取更为稳健的经营策略，今年将不再大范围的闭店调改，仅进行小范围的二次调改和调优，对业绩影响较小。预计公司经营在经过2026年的休养生息后呢，将逐步步入正轨。
2: 那小范围调改将如何推进呢？永辉超市 CEO 王守成介绍说，这个永辉第二阶段调改的核心任务转向深度锻造经营能力，推动门店恢复良性经营状态。但是调改方向没有变化，将继续聚焦商品，然后聚焦顾客，聚焦员工，聚焦文化，将发展品质零售之路走得更深更细更稳。
1: 他一方面呢，通过优化商品结构标准，强化差异化的供给，提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呢，通过场景化运营，提升关联购买和体验价值，实现卖商品向卖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个基础之上的企业文化与经营实践形成了一个双向赋能，为门店持续调改升级提供内生动力，推动永辉超市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来迈进。
3: 现在这个实体门店经营困难真的是肉眼可见的。那我们家门前的一个大型超市呢，前几天刚关门。
2: 嗯，
3: 我们也看到永辉超市呢，它学习胖东来的这种愿望是非常好的，行动呢也是大刀阔斧的。
2: 嗯，
3: 我们看到过去一年，它关闭了381家门店，斥巨资调改284家门店。但是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呢，可能没有达到预期。
2: 嗯，
3: 这里呢，我想它肯定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胖东来的一些经营的方法呀，应该说不难学到，但是他们的内核呢，可能学起来并不容易。我觉得永辉呢，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2: 嗯，还有一个事儿得提醒大家啊，是一个新型的诈骗。
1: 好，
2: 就是人在家中，手机里的美团账户却在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被疯狂下单啊，这细思极恐有点。
1: 嗯，
2: 最近呢，有多位用户在社交媒体反映，这个美团账户遭遇了异常消费，个人账号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遭遇了异地批量盗刷，被盗刷的方式呢，都涉及美团月付功能。那这些用户呢，都开启过500元以下的免密支付，损失金额近数千元。
1: 那么近日的美团方面回应说，经过逐一的核查，相关用户很大概率遭遇了新型电信诈骗，正在配合警方采取多种措施保证用户账户安全。
2: 嗯，据多方调查，此次事件的作案手法高度一致，犯罪分子以刷单返利、高额佣金等为诱饵，向用户发送含木马程序的链接，用户一旦点击啊，手机即遭到远程控制，犯罪分子随后呢，以用户

0: 身份在美团批量购买热门餐厅的团购券、景区套餐券等商品，再通过在线二手平台迅速转手变现，以此来牟利。
1: 嗯，现在面对这个新型的犯罪手段呢，美团也说了，已经持续升级了风控的策略，在热门餐厅团购等高发场景批量购买前增加风险提示和验证环节，对团购券转赠路径进行限制，同时下限了高风险品类的代付能力等等。
0: 目前呢，平台已经开通盗刷专项处理通道，确保用户来电后呢，第一时间拦截未核销的订单。对于已经核销的订单，启动专项评估流程，由专项团队呢逐一联系受影响的用户，协助妥善处理相关损失。
2: 这个诈骗的黑手伸向了平台啊，防范这类新型的诈骗呢，关键在于守住入口，平台呢要守住端口，消费者呢也要切记不要相信任何的刷单返利、高额佣金这样的信息，不要点击陌生人通过短信啊、社交软件发送的不明的链接。一旦手机出现异常黑屏、卡顿、自动弹窗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应该立即开启飞行模式，断开网络，并且检查是否存在可疑的应用。如果发现账户出现异常交易，应第一时间联系平台客服，并且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此外，也建议用户呢定期检查，并且适当降低免密支付的额度，为账户安全增添屏障。
1: 最近呢，有汽车行业从业者在社交平台说，从工信部对410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申报开始，带有智驾小蓝灯的车辆可能因为不符合 GB4785 要求而无法通过产品公告。
0: 那现行的这个 GB4785 2019汽车级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对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种类、数量、颜色、安装位置以及控制方式提出强制要求。那该标准仅提及了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四种颜色，这个小蓝灯啊，它并不在国标光色的范围之内。
1: 现行标准在2019年正式发布，当时智驾小蓝灯尚未大规模应用，该标准也未规定蓝绿色标志灯的安装方式。这意味着近年来逐渐普及的智驾小蓝灯，它一直是缺少明确统一的国家标准依据。
0: 是的，那目前市场上的小蓝灯，它从设计到安装再到使用，完全是由车企来确定，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这也导致部分车企呢开始利用这一视觉符号进行车辆营销。这个小蓝灯呢也出现了一系列被滥用的现象。
1: 对，比如说这个安装位置乱呀，不同厂商差异有点大，有放在这个前脸中央的长条形的设计，也有集成在大灯位置的方案，还有与转向灯集成的设计，没有统一的规范。
0: 对，第二就是这个光色参数不统一，目前几乎都是采用蓝色，但是呢不同车型的这个蓝色RGB 色值各不相同，而且呢蓝光本身对人眼刺激更强，更容易引发视觉疲劳。
1: 还有一点是高亮度无标准约束，不少车型的小蓝灯啊，它亮度太高了，
0: 对，
1: 它夜间刺眼程度堪比开启雾灯，对后车或对向车辆驾驶员造成视线干扰，就是你对着开过来的这个人容易受到影响啊。
2: 过去几年间的小蓝灯一直处于行业默许、国标未放行的灰色地带，自搭载以来呢，合规性争议便没有停止过。那政策收紧本质上是对安全底线和营销乱象的纠偏。我国的新能源车呢，现在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希望有些规范的东西呢尽早出台，能够规范这些行业的发展。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科技方面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更新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公司人工智能模型失控入侵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期间，还曾经利用网上公开的信息访问了多个公开服务平台上的账户。
1: OpenAI 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包括 GPT-5.6 Sol 在内的多个 AI 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运营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的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那么他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呢，他这个涉事模型在攻击过程中还访问了至少四个公共服务平台上的四个账户啊，其中还有账户被用作中继与暂存通道，一个账户被用作储存，还有呢两个账户虽然仅进行了只读访问，没有进行这个攻击这个抱抱脸公司的系统，但是呢 ,OpenAI 也说了已经将调查结果通知给了相关服务提供商。
0: 而且呢与此同时 ,OpenAI 还说啊，此次事件呢未涉及任何计划近期发布的新模型。此前提及的涉事

0: 扩展效率提升。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介绍这样的。

0: 一起案子，李先生和黄先生签订协议，约定黄先生将自己的房子租给李先生用，没有想到黄先生意外地卷入了一起纠纷，法院最终查封拍卖了这套房子，一夜之间变得无家可归的李先生把状告黄先生的冶矿公司和黄先生诉至法院，要求终止对这套房屋的查封拍卖。李先生的请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以租抵债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吗？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李盼盼，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哈。哎，李盼盼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是由这个李先生和黄先生的这么一个纠纷所引发的哈。那么这个纠纷的这个经过是怎样的？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首先李先生陈述称，黄先生在2013年之前共计向李先生借款了241万元，双方呢在2013年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黄先生将其名下的房屋租赁给李先生使用，租金呢为每年54000元，每两年租金上调10%，用租金来抵欠款，直到抵消所有的欠款才能收取租金或者解除协议。然而在2013年，冶矿公司起诉黄先生退还货款，法院出具了生效裁判文书，冶矿公司以此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部门查询到黄先生名下的房屋，并对该房屋进行了查封和拍卖程序。由此李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停止对房屋查封和拍卖，并确定李先生对房屋享有使用权。
0: 那么这个冶矿公司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李先生还是在正常使用这个房子是吗？
1: 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李先生应该是拿着这个协议，然后要求说他对这个房屋是享有使用权的。
0: 哦，是这样的哈。哎，那刚才您跟大家说的哈，这个李先生和这个黄先生这么一个约定，说这个以租抵债啊，这样的一个约定，他们是有这种口头的是有这个书面的这样一个协议的是吗？
1: 是的，是的，他书面协议明确约定了每年的租金是54000元，每两年租金上调10%，还明确写了他总共的借款金额是241万元。
0: 那么也写了这个以租抵债这样的一个目的了吗？
1: 在那个书面协议当中有表明说，因为这个借款241万元，所以用房屋的租金来抵这个欠款。
0: 哦，明白了。好，哎，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涉及到这个房子现在被这个法院的执行部门查封了。那么李先生可能就没有办法实现这样一个，因为他面临着查封然后拍卖嘛，那么李先生就没有办法实现他这个以租抵债这样一个目的了哈。那么接下来李先生怎么办了呢？
1: 您说的是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那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吗？
0: 李先生他在到了法院之后起诉了谁，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
1: 李先生在法院当中他起诉的是要求停止对房屋进行查封和拍卖，并且要确定他对这个房屋是享有使用权的。他起诉的是冶矿公司，因为是冶矿公司到法院去申请了执行。
0: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黄先生啊，就是这个把房子租给李先生用的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么他呢在这起案件里面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1: 他在作为案件中是作为第三人来参与诉讼的，是为了查明事实需要。
0: 好的。哎，那么这起案件里面作为这个冶矿公司，也就是李先生黄先生这个纠纷当中的这个申请执行人，他在这起案件里面有一个怎样的这样的一个答辩的意见？
1: 他在这个诉讼中的答辩意见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呢，冶矿公司认为李先生不能证明他和黄先生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即便不考虑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按照黄先生和李先生签订的协议所载明的债务的金额以及租金的价格来计算的话，这个租赁期限大概为40年，已经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的租赁期限。另外，认为房屋租金价格也是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然后冶矿公司呢引用了一个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第31条第二款的规定，内容是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0: 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这一条它大概的意思是表达了一个怎样的一个立法的目的？
1: 立法目的主要是担心如果说这个承租人

0: 如果说他是对外有债权的话，他是为了防止自己的房产被查封被冻结，然后与其他人恶意串通，以一个明显非常低的一个价格把自己的房屋承租出去， 而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债权人起诉的话，这个法院其实是就是认为他这个是不属于买卖不破租赁的情形，因为他是有一个恶意串通的情形在。哦，那么
1: 在这起案件里面，黄先生作为第三人啊，有没有来到法庭啊参与到整个案件的这样的一个庭审当中，审理过程当中来呢？
0: 黄先生在诉讼当中没有向法院陈述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哦，就没有出现？对。
1: 哦，哎，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李先生有没有提交，比如说他实际占有这个房子，而且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使用，而且呢，他也签订了相关的这样的合同协议，李先生有没有提交这样的证据呢？
0: 他主要提交的其实就是他们双方之间签订的一个书面协议。主要是证明他们有这个借款，以及承诺了将某一
1: 某一个具体的房屋租赁给那个李先生使用。那这个房屋现在是不是李先生实际在占有，实际在使用，并且或者有一定的收益，李先生并没有举出非常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是吗？他主要提交的一个证据是说房屋里面进行了装修，装修以及装修的费用清单，但是这个矿业公司对这个真实性也是不认可的，因为他虽然进行装修，但他没有实际的进行居住。
0: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主要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是李先生对于这个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这是主要焦点。哦，哎，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李先生是不是有这个权利？该案呢，其实主要从以下三点来进行分析。第一点呢，是从以租抵债的性质方面来分析。以租抵债它是不同于买卖不破租赁的。
1: 以租抵债它是不同于买卖不破租赁的，以租抵债本质是属于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合同之债，它的性质不同于出租人跟承租人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所以是不适用于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解释一下租赁合同，租赁合同它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收益，然后承租人支付租金的这个合同，而买卖不破租赁它设立的目的，它是为了保护承租人的租赁权。
0: 租赁权在法理上它是具有归属于用于物权的特点，物权化是指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可以对抗第三人，就是即使是对该租赁物所有权人或者是享有其他物权的人也不例外。但是呢，以租抵债合同它并不是租赁合同，它是属于债权债务关系，是债务人通过让债权人使用其房屋的方式来清偿债务，
1: 它是债务履行的一种方式，它不产生阻却执行的一个效力。然后第二点呢，从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来分析，该案当中呢，黄先生跟李先生他们两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只对他们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不产生合同以外第三人的效力。李先生啊，他并非是属于一个承租人的法律地位，他是对于黄先生而言，他是一个普通债权人。 比较相比较其他的债权人而言，李先生他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否则的话他就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然后第三点呢，从诉请能否实现方面来进行分析的话，就这个房屋的状态而言，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双方都认可该房屋进行了拍卖执行。 哦，拍卖完了已经。
0: 是在起诉这个执行异议之诉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房屋已经进行了拍卖。
1: 所以李先生他主张的终止执行的这个诉讼请求在客观上已经是不能实现了。那如果说这李先生目前来看，真的是他如果跟黄先生现实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这种以租抵债的方式现在又不能够来抵偿黄先生欠李先生的钱了，那李先生如果他想主张自己剩下的这样的这个钱款上的利益的话，是不是还得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呢？
0: 李先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确定他们双方签订的这个租赁协议是否是真实的。如果他确定了这笔债权了之后，然后也可以去申请执行黄先生的其他财产。
1: 那最后这个法院是最终是驳回了李先生的诉讼请求，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么通过这样的案子，您觉得对我们大家
2: 会有什么样的提示，尤其这种以租抵债的方式又是不是被法律所允许的，那么通过这起案件里面我们又能够得出一些什么样的教训，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首先要明确是以租抵债它并不能产生买卖不破租赁的法律效果。
2: 嗯，
1: 民法典它的第725条对所有权变动不破租赁进行了明确规定，具体的条文呢是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这一条规定呢就是实际适用的就是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是在保护租赁关系存续期间承租人的利益，即所有权人不能以成为租赁物的所有人为由否认原租赁关系的存在，并要求承租人返还租赁物。那么借此呢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第一，他以租抵债的方式是属于债权债务关系，是债务人通过让债权人使用其房屋的方式来清偿债务，是属于履行债务的方式之一。第二点，以租抵债情形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就如该案当中的李先生和冶矿公司，他们两方都属于普通债权人，李先生和黄先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优先性，不能对抗冶矿公司。那么第三呢，债权人在主张债务的时候应当谨慎的选择债务履行的方式，以免损害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没错。好，那么今天的有关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出来的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涉及到这个以租抵债啊，涉及到买卖不破租赁这样的问题，好，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李盼盼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介绍，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哈，这个自称啊受人委托，结果呢擅自将这个房屋过户给他人而引发的一起纠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刘子威法官。刘法官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杨先生夫妇及其用钱通过陈女士与朱女士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通州区的某房屋作价200余万元卖给朱女士，并约定过户条件后办理过户手续。
3: 那满足过户条件之后，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是不满足过户条件的。
4: 对，他们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这个房子未满足过户条件。杨先生夫妇与陈女士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委托陈女士与朱女士办理房屋相关的所有的过户手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过户的时间到了的时候，然后这个朱女士将房屋剩余的所有的价款都如期足额支付给了杨先生夫妇。
3: 这不挺好吗？
4: 事情就是出在陈女士将这个房屋过户给了朱女士的表妹胡女士。朱女士她因为是她自己的贷款未能得到批准，然后所以她这个表妹满足北京的购房资格，并且有相关的贷款的权限，所以她就将房屋过户给了朱女士的表妹胡女士。
3: 表面上看这个买主，名义上的买主是她的表妹。
4: 对，
3: 那这点房屋的卖方人杨某夫妇他们开始是不知道的。
4: 杨某夫妇他们声称说是自己是不知道的，庭审中双方都各执一词，因为中介公司他们称说当时双方签订了另有一份补充协议，约定是可以变更房屋的买受人，但是杨某夫妇他们说这个事情他们是不知情的，说他们当时是急需用钱，所以以200万的价格，也相当于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了朱女士，但是房屋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在仅仅半年的时间内升值了100万元，他们认为如果是卖给了胡女士，就不应当是以卖给朱女士的200万的价格，而应当是以房屋当时的市价300多万的价格卖给胡女士，所以他们认为陈女士超越了委托的代理权限，然后应当赔偿其相应的损失。他们当时起诉的诉讼请求是要求陈女士赔偿房屋升值带来的70万元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
3: 就是房屋中介这位姓陈的这个陈女士，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了买房人朱女士的妹妹。那么作为卖房人，就是杨先生夫妇，他们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情况的？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就没有和中介还有买房人商量，直接就告了呢？还是说他们之前经过了一些沟通？
4: 在庭审中，杨先生夫妇称，他们知道房屋过户给胡女士是在房屋办理过户手续三天以后，他们知道这个情况的。庭审中杨先生夫妇也提交了一个录音，证明他们是找过中介公司谈这个事情，但是在录音中中介公司也称说当时双方是有补充协议，有明文规定的可以变更买受人，他们并没有超越委托代理权限，所以后来杨先生夫妇就起诉到了法院。他的诉讼请求就是仅仅只有一项，就是赔偿房屋升值所带来的70万元的损失。
3: 那作为这个被告方一共有谁呀？有几个人啊？
4: 被告方就只有陈女士，朱女士就是这个房屋的买受人，是作为第三人出现在本案中的。他就认为

0: 中介这个卖给胡女士超过了他的委托的权限，所以他仅仅只告了中介公司的经纪人陈女士。
1: 为什么只告经纪人而不是把那个中介给告了呢？
0: 在庭审中问杨先生夫妇，杨先生夫妇称双方在2016年6月份的时候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他们是在北京的一个公证处办理的，委托的事项就是关于这个房屋买卖的所有的相关事宜，所以他们认为就是所有房屋过户的有关手续都是陈女士一人去办理的，所以他们仅仅起诉了陈女士。
1: 那您跟大家解释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主要核心的焦点是什么呢？
0: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就是陈女士将涉案房屋过户给胡女士是否超越了委托权限，造成了杨先生夫妇的损失。这个案子当时跟其他案子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这个案子的一个关键性的证据，也就是补充协议。这个补充协议当时各方当事人皆没有提供原件，只有陈女士一方提交了加盖中介公司公章的扫描件及一份情况说明。这个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就是说中介公司保证所有的扫描件都是按照当时合同的原件进行扫描的，但是未能提供原件是因为他们公司的外库搬迁造成了部分档案资料丢失，其中就恰巧是包括涉案房屋的。民诉法上是有规定的，说对这个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院经过审查并结合案件事实确认待证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为该事实的存在。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这个补充协议虽然是扫描件，但加盖了中介公司的公章，并且中介公司对未能找到原件的情况进行了合理的说明，所以对补充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认可，并且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补充协议的第二条双方明确的写明了说是朱女士有权，也就是买受人，也就是房屋之前的那个买受人有权变更新的买受人。然后并且在庭审中法官也问了朱女士的意见，朱女士说对过户到胡某名下其并没有任何异议，并且她对这个情况是知情的。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在委托公证的公证书上，然后杨先生夫妇对陈某的委托的权限是全权委托，然后就是在当天他们也跟那个买受人朱女士签了一个相当于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吧，就是说对于这个陈女士的这个委托权限他们是知情的，然后对这个委托的内容是同意的，然后并且对于双方变更买受人这个情况相当于也是认可的。
1: 那看来这样的话恐怕这个中介的这个姓陈的这个女士她就没有超过相应的权限了。
0: 公证书上她的委托权限是全权代理，上面明确的写明的是关于房屋过户的一切手续，包括缴税呀、过户呀这些，并且杨先生夫妇在这个整个庭审过程中并没有举出来任何证据证明陈女士在委托的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以法院做出了驳回原告杨先生夫妇的诉讼请求的判决。
1: 全部驳回了之后，杨先生夫妇是不是有意见啊？
0: 对，杨先生夫妇有意见，他们上诉到了上级法院。但是上级法院以同样理由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1: 那杨先生夫妇之所以要打这个官司，是不是也是觉得他们的房子卖亏了呢？
0: 其实跟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这个房屋在短时间内相当于上涨了至少 50%，并且他们卖的价格不仅包括房屋这个价格还包括跟房屋有关的地下车库的价格，相当于卖的是十分便宜。因为当时杨先生夫妇也是急需用钱，朱某当时是支付了一大笔的相当于先期的一个款项嘛，相当于近50万元，相当于也是解了杨先生夫妇的燃眉之急，但是事后他们可能是认为这个房子还是卖亏了，然后认为是这个变更到了胡女士的名下，超过了陈女士的委托的权限，所以将陈女士起诉到法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人的耐心啊真的是个谜，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有耐心还是没有耐心。你比如说情侣之间聊微信，上一秒还跟你说啊，亲爱的我可以等你一辈子，下一秒就不回你的消息，对吧？而且跟不同的人聊天，你的发挥啊也不是很稳定啊。你跟自己的朋友聊天，你就感觉自己没有接不上的梗，是吧？什么都可以特别搞笑，但是你一旦跟自己喜欢的人聊天，就没有自己冷不了的场。你在干嘛呢？啊，我在看电视呢。你家电视多少寸的呀？所以说，会说话真的太重要了。我记得之前我去一个饭店去吃饭，然后我就亲眼见证了我的邻桌啊，邻桌一个姑娘被搭讪的过程。就一个特别帅气的男生跟他说，那个小姐姐你是一个人吗？人家姑娘就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他接着说，哦，你一个人啊，你一个人的话你怎么吃这么多呀？

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就特别喜欢跟自己的家长展示什么脑筋急转弯啊，或者是冷知识啊，跟自己家人展示，一般就是学会一个展示一个。你像我一个同事，他的孩子啊，回到家之后，孩子就问他说：“妈妈，两个月字靠在一起是什么字啊？”就说：“两个月字是朋友的朋字啊。”不对，我是说两个月字紧紧的靠在一起是什么？就是一点缝隙都没有。想紧两个月字啊，紧紧靠在一起，有这个字吗？那孩子就说：“有啊，紧紧靠在一起就是用这个字啊，没用的用。你看他们紧紧靠在一起就是这样，你看他们靠得多紧。”难以理解是吧？我也是有一次跟我的小侄子就陪他看动画片，就因为可能网络不好就卡了嘛，他就问我：“叔叔，这个电视为什么会卡呀？”我说：“可能是这个看的人多了啊，人一多呢就比较拥挤嘛，是吧？信号不好可能就会卡。”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说：“叔叔，人多的话那你出去吧，不要在我家了，我看电视会卡。”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每天在做这个节目呢，其实也挺难受的，真的，就是怕自己说的这些段子呀，就不好笑啊、嗯，是不是现在很多听众都会说，哈、啊、你终于意识到了，我就想说，那我给100个人讲段子，那其中一个人笑了，其他99个人没有笑，那你们这99个人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我觉得讲段子呢，啊，最不爽的还不是对方说你不好笑，而是你讲完一个段子，他充满疑问的问你，哎，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我没听懂。哎呀，真的每天说段子太难了啊！就我每天说段子呢，就导致我现在呢，就在生活当中，如果一段时间内啊，过得特别的顺利，我反倒会越来越慌，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肯定像段子一样，必须得有转折。听起来是这么回事，但结局往往不同，直到出现点差错，我心里的石头才会落地，而且觉得我就知道肯定有一件破事等着我。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穿衣风格呀，特别流行什么嘻哈风格，什么 oversize 风格，就那种特别宽松宽大的衣服。我觉得这样的衣服呀，真的尽量还是少穿，因为你就会在不知不觉的放纵中变胖了，是吧？宽松的衣服谁都能穿，但小码的衣服只有瘦子才可以穿啊，好不好？共勉。真的减肥有的时候太难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刚下定决心要去减肥的那一瞬间，你一个月之前买的螺蛳粉就突然发货了，你就开始纠结呀，哈，螺蛳粉它不香吗？你像我女同事也是，成天嚷嚷着减肥啊，办过健身卡啊，吃过减肥药，我天哪，各种方法都试了就没瘦下来，直到有一次啊，丢了3000块钱，我的天哪，心疼了半个月没怎么吃饭，瘦了3斤。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呢，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跟男生聊天啊，就找不到话题。但是和自己的闺蜜就不一样，平时随便聊一个什么，那真的就是信手拈来啊，一套又一套啊，真的有的时候想跟他们成为闺蜜。有女朋友的男生呢，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陪女朋友逛街的时候啊，就女朋友买东西这个逻辑啊，就特别的奇怪。比如说去买东西啊，这个颜色我没有，买了它啊，这是最后一个了，买了它啊，它不好看，但是它很特别，买了它。男朋友给我买，买了它啊，这个以前没有买过，买了它啊，我心里有一个声音让我去买，买了它，虽然不知道会不会用，但是买了它啊，就是这个逻辑。

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是当我每次觉得自己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呢，我都会去百度一下啊，就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去看看症状。但是每次当我看到症状有什么啊，食欲不振啊，不思饮食啊，这样字眼的时候，我又觉得跟我完全不符。还有就是要去减肥的朋友啊，特别喜欢去百度啊，百度一下怎么减肥。就百度之前呢，以为百度的内容应该是科学饮食啊，怎么样来健身减脂啊，什么瑜伽塑形啊等等。但是当你百度完之后，百度会怎么告诉你呢？他会告诉你，你可以化妆 P 图，美颜滤镜，上淘宝去搜索大码的衣服，啊，这样更显瘦。你觉得他就是在人身攻击你？

昨天我们一个同事啊，就在跟我抱怨，说自己3岁的女儿啊，就每天跟个侦探一样，就每天她回到家，她女儿就会检查她的手机，只要出现奶奶、妈妈以外的女性，她都会问爸爸这是谁呀？你快告诉我！她就特别难受。就如果是跟其他的同事啊，女同事拍了一张照片，她都没法解释，每次都要编很多的理由啊。这个姐姐呀，她是那个之前去给你买零食的那个售货员阿姨呀。哦，孩子一听到这儿，哇，这个姐姐好啊。他说他深深的为他未来的女婿而担忧，真的自求多福吧。我姐最近也是，就每天都跟我的小外甥在讲故事啊，这孩子嚷嚷着要听睡前故事。昨天呢，就给他讲了一个古代人怎么去。

治水的这样的故事啊。说有一年呢干旱，村民们呢就问这个长老该怎么办，长老呢就说啊，我们要开渠引水，用水治啊。村民又问了，那水多了又当如何呀？长老就说了啊，水多不用担心，我们就用桥治。哦，我的小外甥就问他妈妈说，妈妈妈妈，用桥治不能用佩奇吗？

我觉得现在最令人伤心的啊，就是你发现自己已经做不好那件你曾经很擅长的事儿了，真的做不好。就比如说我的睡眠，真的我以前睡觉倒头就睡，现在在床上躺一个小时都睡不着，哇，还做梦，然后梦呢又很奇怪。我记得我有一次做梦啊，我就梦见自己在沙漠当中，哇，艰难的跋涉，就突然看到了一个闪着金光的铜灯，然后就想，不会吧，难道这是那个阿拉丁神灯吗？然后赶紧我就拿起那个灯，我就擦，真的出现了蓝皮肤的灯神。啊，那个灯神还问我说，你有多少愿望，这一次全部说出来吧。那我当时还挺理性的，我说不是只有三个愿望吗，怎么对我这么好，能说所有的愿望啊？然后他就说啊，没关系，反正你在做梦嘛，你随便说说就好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本期我们带来南宋韩彪的《寄章丘》，这是一首友人之间赠寄抒怀的诗作。
1: 《寄章丘》宋·韩彪。杨雄一曲宅，今乃在章丘。老树叶丛茂，小溪滩乱流。鸡豚为岁祭，谷米望秋收。小木襟怀里，携情得俱否。
0: 我们先来品读诗句，开篇借用西汉杨雄隐居著书的典故，将章丘友人的居所比作杨雄的草堂，称赞友人安居乡野，潜心治学，拥有清雅的精神追求，中间两联勾勒出一幅新

国的乡村画卷，老树繁茂，溪水蜿蜒，农家饲养禽畜，期盼秋收谷物。质朴的田园风光，正是友人日常的生活环境，平淡又充满烟火气息。尾联转为遥相问询，清晨日暮，你静坐抒怀之时，抚琴漫游，能不能生出动人诗句？一问藏着深深的期许，诗人十分挂念友人，期盼能够读到对方的新作。整首诗没有浓烈的情绪，以田园景象铺垫，借典故托意，文字清淡自然，把相隔两地的惦念藏在风景与问询之中。山水相隔，书信传情，古人依靠诗词寄托思念，寥寥数语便将远方友人的生活图景与心中牵挂尽数写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

0: 由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3: 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什么问题？
4: 有两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电车。第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我爱人当时开这个车在路上，就是报电池故障，然后直接在路上把它就直接停在路中央。我想问一下，像这种属不属于一种严重的设计缺陷，还是规范不允许的？
3: 它是有多次发生，还是仅仅一次？
4: 现在这个车就是两个问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出现一次故障，现在这个车就直接不能用了。这个电池，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那个电池，就是厂家以我的公里数过保为由就拒保嘛。就是我这个电池，他说中间有一个电池包坏了，然后就直接就说这个只能换，就只建议换了，他说没有维修价值。但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我的意见，因为我这个车只跑了23万公里，像这个三元锂电池最开始宣传它是可以完整的充放循环，是可以达到2000到3000次，那么我这个23万公里，实际上我最多我还只达到了600次，就是我三分之一的这个最低限额的三分之一的这个次数都还没达到。
3: 是这样。
4: 然后现在就告诉我说这个电池就是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不能用了。
3: 你电池包，我告诉你啊，厂家这个解释呢，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款车，它是集你的电池、电芯、电控系统三合一为一体的。如果说电控做的不好，然后电芯品牌也不行，那肯定会影响你的电池寿命。你先告诉我，你是一台什么车？
4: 是北京奔驰 EQC 400。
3: 好吧，原来是这台车，都好几年了。我告诉你啊，我那会儿呢就已经听到有陆陆续续不少的车主来反馈和投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款车目前你已经开了23万公里了，锁电

0: 趴窝、失速、电池包损毁等等情况太常见了。哎呀，现在北京奔驰呢，他承认问题，然后召回次数呢好多次，召回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新车售出的数量，但是这个问题压根就没有任何的好的解决方式，他解决不了，他没有这个技术能力，反而就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责任就直接分担在了车主身上。
1: 嗯，是的，现在
0: 我告诉你一个铁的事实，很残酷。今年315的时候，全国有400多位 EQC 的车主反馈的问题呢，还不是您这个，就是还是锁电的问题，这老生常谈的，奔驰厂家压根都不搭理。所以你看现在，
1: 我们消费者没办法为这个权了，相当于只能受了嘛。那现在相当于是
0: 通过我们的方式，厂家呢，有些品牌他要脸，你知道吗？他不希望自己的品牌被一些不好的传播所覆盖着，所以他会积极的解决问题。但是北京奔驰不一样，面对这个问题他就承认，就不给解决方式，给不了。还有很多很多车主也在一并的去反馈，像消保委啊，像国家的相关部门工信部啊等等，但是这个事情呢会比较漫长。
1: 哦，那我现在这个车子也动不了了。
0: 你现在是
1: 这么严重的缺陷，
0: 你是单个电芯有问题，有压差是吧？已经坏了，必须得换了是吧？
1: 对，它有压差，然后它就完全也不能供电，也不能充电，就是完全用不了。现在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0: 从理论上来讲，因为作为主机厂，最终解释权都在他那里。你现在已经过保了，如果要维修或者是更换电池包，这个责任从法理上来讲，确实得由您自己来承担。
1: 嗯，
0: 这个是
1: 问题是，他如果存在就是像这种可能因为坏一下电池直接把人丢到路中间的这种状态，我也不敢开。
0: 这是两码事啊，这是两个故障，这是两个故障。
1: 对，这是两个故障，
0: 嗯，
1: 两个问题了，电池出故障，然后它直接在路中间停车，那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那不是会产生很重大的这种隐患吗？
0: 是的，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目前阶段，我们也得认这个事实，铁的事实就是它是，两个不挨边的、不着调的问题，不是有联系的，不是有关联的，你知道吧？
1: 那觉得那作为，那我现在相当于我不如直接报。贵这台车啊，那就相当于
0: 你报废，你也拿不到什么补贴啊。
1: 对，就是问题是这个。
0: 是啊，
1: 拿不到补贴，
0: 你只能卖啊。
1: 这个是相当于我现在呢，相当于也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0: 嗯，
1: 对我而言，
0: 真的没有了。
1: 对，我就是可能我最好就是直接重新购买车。
0: 我可以，
1: 但是这个损失，我觉得您能够给我的。我能够维持。
0: 我们已经尝试多年跟北京奔驰厂家去联系了，不仅仅是我们一家媒体，全国包括央媒也是如此。这没用。
1: 那这个主管部门也没办法对他们采取。
0: 主管部门肯定要采取处罚措施，但是这个时间我刚刚跟您说了，不可能这么快。比较漫长。这个我充分能够理解您啊，只能跟您说声抱歉。这是我目前见到和听到的自新能源车时代来临之后啊，出的问题反馈最多、投诉最多的一款车就是 EQC 了。我刚才说到的那些问题都有。
1: 那也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了。那这样子现在
0: 是的，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能够继续帮您向北京奔驰的厂家、主机厂的反馈，但是我估计跟此前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只能一声叹息啊，这个问题。
1: 是真的是。
0: 我们也只能等啊，现在呢不是没有人管，而是数量太过于庞大。所以。
1: 这样他现在还在推新款的电车，我觉得这真的。
0: 所以
1: 那这时候会形成老百姓一个很大的问题，像这种。
0: 是的，所以你也看现在奔驰，它已经远远落后了，在新能源市场，它已经跟不上了，它到处裁员，它在电车领域当中的份额是一降再降，没有人再信任它了。
1: 觉得这个要给老百姓广而告之，像奔驰的这个电车不能买了就。
0: 他现在呢，慢慢的也换装了什么所谓的全新的平台，但是此前出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态度的话，谁还敢入手呢？
1: 对啊，
0: 即便技术有迭代，但是你此前。

0: 伤了人家的心啊。
1: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样真的是。
0: 嗯，是的，我充分能够理解您，但是目前因为数量确实过于庞大，这个群体也过于多，所以呢要处理的时间肯定会比较漫长。
1: 嗯，好，行，那就行。
0: 抱歉啊，只能跟您聊到这里了。
1: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像这种是不是所有的电车像它的处理逻辑都是这样的吗？
0: 不不不，绝对不是。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二线的电池品牌像中创新航、新旺达，在广汽埃安、极客身上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使用到了一定的公里数和年限，电池出现鼓包漏液的情况，这几家主机厂是怎么干的呀？比方说广汽埃安直接告诉车主，我给你延保，我兜底。而极客直接起诉新旺达电池，为车主同样也兜底。
1: 哦，
0: 不是这么干的。
1: 对啊，这个才是一个企业的态度啊，本身
0: 是的。
1: 嗯，明白。这样我觉得要是哪一天这个要是真的在高速上发生一个大事故，可能再会引起主管部门的这种，
0: 又不是没发生过事故啊。
1: 好像没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过事故吧，我好像在网上没收到类似的新闻。
0: 这倒我不是很记得啊，但是肯定是发生过事故的，因为就失速嘛。行吧，先聊到这里啊，抱歉啊。
1: 好好好，行，
0: 好，感谢参与，再见。真的车主挺无奈的，你就奔驰你的电车，就算你换平台，谁还敢买呀？我承认你在油车时代，你的豪华品牌身份在这里，地位江湖地位都有，没问题啊。但是换赛道之后，你就奔驰不起来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奥东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咨询一下那个，就是我这个车子是那个长安瑞险的面包车的
1: 啊，
2: 然后它那个年检好像是现在是8年免上限吧？
1: 8年？6年？
2: 6年吗？
1: 是的。
2: 啊，6年，第8年也要上了，等一下。
1: 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每一年。
2: 哦，
1: 记住这个时间节点。
2: 第8年不用上线，第6年上了的话。
1: 对，第8年的话就是领取年检标识就可以了。
2: 但是我在那个113上面，它就是没有领取的提示啊。
1: 你现在啊，没有领取的提示？
2: 对。
1: 你现在是几年了？
2: 18年买的。
1: 18年买的，我算一下，18、19，你确实是8年了啊。
2: 对啊。
1: 啊。哎，这怎么回事？哎，不对，您是面包车啊，微面对吧？
2: 它是小型客车啊，属于小型客车。
1: 啊，属于小型客车，不是7座的是吧？
2: 对，6座的。
1: 行，6座的啊，那这是属于正常的一个小型客车的年检范围之内。如果是这样的话，您有这个 APP 的问题，我就没法帮您去解决了。您可以咨询一下相关的交管的机构，或者更新一下 APP 试试。这个你在 APP 当中的一些时间节点的咨询，我这个帮不了您，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时间的年检的时间节点是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每一年。
2: 啊，好嘞，好嘞。
1: 好吧，软件方面的问题，对不起，我这里不包的。
2: 好了，哎，我想再问一下那个，你了解那个五菱宏光的那个五菱阳光哦，那个电车那个吗？
1: 稍微有了解，微客确实了解的不多，但是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2: 就是我看它销量是蛮好，但是看那个它，说那个车不好的也蛮多啊。
1: 这种车型呢，怎么说呢？它的好和坏评判的标准会不一致。您是看它用做什么用途？
2: 啊，
1: 您是用什么用途呢？
2: 就是普通的，就是家用一下。
1: 家用是吧？
2: 对。
1: 如果是家庭用车，我绝对不推荐。
2: 啊，
1: 你干嘛呢？家庭用车，你要那么大的空间干嘛？
2: 也就是有时候会拉下货了，反正家用家那个多点东西了。
1: 行，明白了啊。好，是这样，我优缺点都告诉您一下。就这车呢，要说吐槽的点在哪里啊？应该不是它的品控啊，主要是座椅呢也不是那么舒服，配置非常非常的低。完了以后，体验感、驾驶感受确实不好。但是维修保养便宜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动力也是够用的呀，充电速度也摆在这里，也还比较快呀。
2: 啊，
1: 我觉得也不至于说什么买不得、不能入手吧。
2: 啊，因为我看有的，反正黑的，它的销量是蛮好的。
1: 是，销量摆在这里，就看您做用途。如果说是纯家用，我不推荐；但如果说您有一些比较糙的用途，实话啊，这实话实说，咱们话难听，但是话糙理不糙，就这车就比较合适了。
2: 啊，它那电池那个折扣率咋样？
1: 什么？
2: 它那个就是因为它有您有用那个叫什么？自己红太阳一号嘛，对吧？电池呢
1: 一般般，实话一般般。你别指望就是只卖几万块钱的车，电池给你用很好的品牌，用很好的电芯，这不现实。
2: 啊，对对。
1: 行，先和你聊到这里，时间的关系，好吧？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感谢参与，再见。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沈先生在等待，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哎，东哥，我等于看中了2款车，现在有点纠结，不知道选哪一款。
1: 哪两款？
3: 那个大众的速腾，然后一款丰田卡罗拉那个双擎的。
1: 我问一下，速腾您看的是自吸的还是涡轮增压的？
3: 涡轮增压的，他那里现在就只有那一款了。
1: 啊，只有 1.5T 的是吧？
3: 对啊。
1: 行，1.5自吸已经没车了吗？
3: 自吸的它是没有了，它只有那个涡轮增压的 1.5T 的。
1: 估计是没车了，卖完了，也不是说不生产了，不这样的啊，纠正一下。
3: 随缘走。
1: 啊，好，是这样的，2款车，我想问一下您的用途和诉求是什么？
3: 纯属家用，自己代步。
1: 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吗？
3: 那不是嘞。
1: 啊，行，大概了解。这两款车呢，纯属代步，日常代步的通勤里程数超过了20公里没有？
3: 那没有，哎，不，一年也就1万8公里吧。
1: 一年1万8公里啊？好，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其实这两款车怎么选的话很简单，咱们不说那些专业的东西，咱们说人话就听得懂的，就咱们就直面它的优缺点。如果说这两款车您更讲究质量、驾驶感受以及操控，那一定要买速腾。如果您在乎的就是经济省油、好开好用，然后呢故障率也低，那卡罗拉双擎就更适合你。
3: 哦，你意思就是说速腾故障率还是也日后还是有一点故障率是吧？
1: 肯定的，100%的。我告诉您啊，速腾的它故障点高发的频率在哪里，高发的区域在哪里呢？就是它这台变速箱啊，
3: 它好像是六档箱吧，好像是。
1: 不对不对不对，1.5升自吸是 6AT， 是一台非常老旧的 6AT， 技术成熟可靠耐用，但是呢 1.5T 的是7档的干式双离合啊，这是 DCT 啊。
3: 我刚刚看了好像是6档箱吧，那是自吸的吗？
1: 6档的是1.5升自吸的发动机配备的 6AT。
3: 哦，他那等于现在这速腾的它是7档箱了，意思就是说
1: 7档的干式双离合，你低速的体验感不会特别好，而且呢有一些小顿挫，这是硬伤没法变的。
3: 这样子。
1: 对，但是有一说一，如果你高速开得多，那这台变速箱的一些缺点你可以忽略。
3: 我一般不怎么走高速啊，我也就是回家跟上班呀。
1: 那你就承受卡罗拉就不那么舒适，那底盘不那么紧凑的缺点吧，就买卡罗拉吧。
3: 卡罗拉双擎了。
1: 是的，至少能够让你在品控方面，哎，省心，然后呢，车子也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就开就行了，日常的保养就 OK 了。
3: 嗯，其实我看今天看两个车，我今天都去看了。
1: 嗯，
3: 但是就是说从驾驶感受来讲哈。我还是觉得那个速腾呢，还是
1: 是啊，我刚说了呀，如果你更注重驾驶感受，更注重底盘的调教和质感的话，那就买速腾。但是我刚说了，问题也是需要您自己来承受的。
3: 他这个没有办法解决的。
1: 几乎是没有办法解决。
3: 他就是日后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了，就是说一点顿挫感。
1: 这得看你运气啊，这不一定啊。是这样，我再推荐您一款车吧，就是同样的价位。你为什么不关注吉利星瑞呢？
3: 吉利星瑞啊。
1: 对呀、啊。
3: 吉利星瑞我看都没去看过。
1: 那你有必要去看一下，其实它跟沃尔沃的 S60 是同一平台的产品哎。
3: 这样子啊。
1: 是啊，而且你想想啊，优惠之后9万多10万左右你就能够买跟卡罗拉双擎一样的油电混动了呀。
3: 我其实看中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我看中一个就是丰田这个品质还行，
1: 嗯，
3: 然后大众呢，我手里就是说现在手里还有一台大众的，开了10多年了，
1: 啊，
3: 所以我就没问那应该是他那是合资车，是国产的，那个星瑞。
1: 星瑞是自主品牌，吉利星瑞啊。但是我刚跟你说了，吉利已经收购沃尔沃了，用的平台就是跟沃尔沃 S60 一样的 BMA 架构啊。
3: 哦，等于他那品控东西都没得说了。
1: 没问题。如果说你想省油，就买它的油电混动版。如果说你要稳定可靠，一定要纯油的，它也有 8AT 的爱信 8AT 的版本， 2.0T 的还是，只不过价格呢稍微会贵一点。
3: 它那是自吸的，还是涡轮增压的？
1: 它有几种动力形式，一个是油电混动，一个是涡轮增压的，都是涡轮增压，全系都是涡轮增压啊，只不过这个驱动的形式不一样而已。
3: 嗯，
1: 您重点去试一下这车吧。可能给你就完全以前的老的观念完全可以突破出来，好吧？
3: 哦，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那个 4S 店或者什么的？
1: 经销商，对不起，我不推荐啊。您去，如果说价格的话，我建议你多跑2家，不要去找熟人，价格自然会比下来。
3: 哦，行吧，行吧。
1: 嗯，好，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3: 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6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1: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0: 今年正值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 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 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

0: 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1: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0: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2.3 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 14%，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 71.2%、 35.8% 和 34.8%，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1.1 倍、 13.2% 和 32.7%。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 22%， 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 29.7%， 占我国进口总值的 41.9%。 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1.4%， 较上月下降 2.6 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0.5%， 较上月下降 3.5 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8: 期末库存指数为 47.5%， 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 52.5%， 较上

0: 17.5， 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 52.5， 较上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2.3，较上月微降 0.2 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2: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5: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8: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7: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9: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10: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2: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0: 在江西兴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燕青
12: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 游客王张顺，
14: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

0: 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精灵飞。
1: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6: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5: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7: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
6: 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

0: 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7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此刻提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东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

0: 还表示没房间，又改称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1: 暑期都没有了，
2: 对，他就瘦了10磅。
1: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2: 这个目前没有哎。
1: 你能告诉是哪家？
2: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0: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3: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1: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3: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推。
0: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3: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4: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3: 不是不是
4: AI 图，
3: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0: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3: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4: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3: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0: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5: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6: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7: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0: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7: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8: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0: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11: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四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10: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四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12: 我们经审理认为， 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10: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13: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10: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14: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10: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8: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47 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15: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 安全问题占 6.29%。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 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任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6: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5: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17: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5: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6: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8: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 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0: 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5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1: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0: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0: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2: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谋利。
0: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3: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0: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 邓云成。

0: 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1: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2: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6: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递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探视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0: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 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十次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0: 一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两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21: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22: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20: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23: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20: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23: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2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24: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2: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2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他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的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
1: 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3: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1: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很多很多的，
3: 大量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三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好了，不管它的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1: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3: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还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保之后， 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向于高级别的保护。
1: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3: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让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家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是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呢，国家给他定了级，省里给他定了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学非常的严格。第二个限制的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的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就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1: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3: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资状态的描述，图纸的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了。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这个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1: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他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儿的去做到。
3: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表了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是吧？人清走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生活、对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1: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

0: 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1: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他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上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当然，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啊，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那像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他这不一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街区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钱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事情总要有个开始嘛，我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当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0: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有，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建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寒蝉此时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以及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还有哪些隐形门槛？怎么来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来吧，开上去走着。

你说明明才进入八月没多久就开始讨论什么呀，开始讨论七夕要送对象什么礼物了，我的老天爷。对于一些男性朋友来说啊，可能已经有一点点脑容量不够，焦头烂额了，送什么呢？哎呀，送这个送那个，送一二三四五，这些好像都送过了。这我跟你说，如果说你能够想到的东西全部都送过了，这就说明是什么呀？这就说明你们俩情比金坚，这是老夫老妻了，送啥呀？送一腔热血和爱心吧。咱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要主打这么一个对方猜不到，给他朗诵一首诗歌，《海燕》呐。开玩笑啊，开玩笑啊，这礼物还是得用心送啊。当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多人现在都说自己有那个叫什么呀，叫恋爱恐惧症，什么意思啊？害怕谈恋爱，有的时候还拒绝谈恋爱啊。咱们就说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啊？我身边好像有啊，有。今天聊一聊除了恋爱恐惧症让人单身的原因有哪些啊，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开诚布公的讲，大家伙都可以聊一聊啊，包括这个已婚男士没关系，你可以聊一聊你单身的时候是怎么追到的嫂子。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这个今天这个话题有一点点咱们就是说敏感是吧，单身的原因啊。这个陈花说了，照照镜子就对我不谈恋爱这件事情有了合理的解释，我这么一大帅哥会爱上谁呀？您这个回答太过于反转和出其不意了，这是不是一种自恋的病呢？这是饭桌语说了，不是不适合谈恋爱，是没有遇到可以同频的人啊，同频共振是吧？啊，什么叫同频呢？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跳啊，哎，一起动啊，一起跳，步伐的这个步幅都一样是吧？早睡早起说了，我是因为知道自己是个恋爱脑晚期啊，索性不谈了啊。恋爱脑没什么错，其实我觉得关键是你得跟谁啊，你一遇对了人你这就好啊，你遇不对人那恐怕就是那。星星说了，现实中遇不到我想要的那种甜蜜的恋爱，所以我现在把谈恋爱的时间用来追剧啊，用来追剧。那你这个就是看那个剧里头谈恋爱是吧，那多虐呀那个。而且我跟你说啊，你的剧里头都是假的，那都是什么呢？那都是演戏，它有一定真实的成分，但是无巧不成书，你知道吗？哪那么多转角遇见爱啊？那个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首先啊，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单身的一些原因。我觉得啊，很多人不相信一见钟情，虽然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见钟情，但是一见面就是一生的美好爱情，这个需要极大的幸运，您觉得呢？是吧？大部分呢都觉得这份幸运不会落到自个儿头上。哎，这个还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呢，就不可能这个无法自拔的爱上对方。爱的更多呢是一个外貌或者是一份气质，少了点内在，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所以说呢，他就觉得呢一见钟情不切实际啊，这样的爱呢多多少少带一点美好的幻想，少了一点真实的生活地基，是吧？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其实进入一段感情啊，需要足够多的了解啊。但是我发现呢，现在大多数人呢，对于爱情好像有点着急了啊，感觉心里头泛起了一点点爱意，就可以对对方表白啊，从而少了一种这叫什么呢？情到自然浓的这种过程啊，就有点什么的特别着急啊，见两天，哎呀，我好喜欢啊，你那个多少有点不真诚啊，这个东西不能像赶火车一样。就坐火箭也没那么快呀，是不是？慢慢来，是不是啊？私信里说什么呢？说他的一个某些相亲对象哈，才见了一面，还没有深入了解就可以定终身了啊！每天给他发一些那种那样的词儿啊，我们讲就是那种腻歪啊，对那种情话啊！我天哪，我真的这鸡皮疙瘩都掉地下了啊！一踩，呀呵，还响呢。很多人不谈恋爱的理由啊，还有什么呢？害怕恋人的身份会捆绑爱情啊，就是害怕成为恋人之后啊，每天聊天啊，啊联系啊，每逢佳节送礼物啊，会侵占你的时间啊，会变成一种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会失去一些自由。哎呀，这话说的就，可不是吗？感觉好像再也不像以前那么自在了，但是我觉得这东西这就需要经营了啊，这就看你们了啊，就是这想谈就谈，好吧？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你是凭什么啊单身的啊，你的本事在哪里，是吧，跟大家伙聊一聊啊，现在谈恋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谈恋爱的方式是什么呢，好像每天都会说一点早安哦，晚安哦，我爱你哦。前几天呢，入秋又有朋友聊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又有各种恋人要过的节日啊。这个我感觉这个恋人要过什么节日啊？只要是个节日，啊，当然有些节日不合适啊。这大多数节日都合适啊。你比如说儿童节，恋人也可以过，是吧？劳动节也可以啊，是吧？这个七夕就更不用说了啊。这些东西呢，确实啊，这些节日啊，确实很消耗人的耐心啊。有的时候多点暗示还挺好的，就太明示了。现在就啊，现在就是看一眼就爱你爱的无法自拔，是吧？我一朋友，她谈恋爱的时候，她的男朋友每天晚上给她发“我爱你 ，I love you”、啊、这种消息，这听起来非常的浪漫啊，是吧？感觉呢，就是说属于这种什么呢？就是好像是已经到了这种热恋期啊，这种热恋的甜蜜啊，扑面而来。但是很多人对这个举动是比较无感的，因为啊，你每天都说我爱你，他慢慢的他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呢？一种这个程序输出的程序，是吧？会消极我爱你的真正含义，他就变成。你好，对，它意义就变成了你好，是吧？其实爱呢需要深思熟虑才能够说出口啊，爱我你要说出口，那歌怎么唱来着啊？但是不想那个谈恋爱的年轻人呢，主要是觉得每天一句我爱你，时间久了呢，他就有点任务型了，就麻木了，你知道吗？就有点像 say hi 了，嗨。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其实你会发现啊，现在总是有些人啊，就是嚷嚷着不想谈恋爱，可是大家其实最想的就是彼此可以真心的相待的感情，特别希望在关系的存续期间呢，彼此都能够真心相爱。我希望说的话对方都可以理解，做的事情对方都可以支持，但是问题是大家老是一边憧憬一边否定，就算是这个出现了心动对象，也只会说一句，这甜甜的爱情也能轮到我，我不信，然后就给别人了啊，就是这么错过的，就咱们就是说啊，就这么来的啊。所以怎么办呢？啊，怎么办？怎么办？你看着办。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恋爱恐惧症这个事儿哈，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呢，就算是真正恋爱了，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爱，是吧？如何去维系这段情感他也不知道啊，因为他们不喜欢约会，不喜欢看电影，不喜欢鲜花，不喜欢发朋友圈分享恩爱，不喜欢所谓的仪式感，也不知道如何向对方表达爱意，当然他也不知道对方表达什么样的爱意他才会喜欢，是吧？要想切中他的心意，同时让对方感觉到舒服，这确实是一件难如上青天的事儿。很多这个恋爱恐惧症患者呀，就是来自于对自己的不那么自信，如果有人表达喜欢欣赏，他可能就感觉到啊被爱的欣喜，更多的是对这份爱情的怀疑，他不会感觉到欣喜，他感觉到是怀疑啊，为什么会喜欢我呢？他喜欢我什么？哎，长得一般，能力也好像差强人意，哎，在好朋友面前虽然放得开点吧，但是一到社交场合就是一副高冷生人勿近的样子。其实在这里给这个恋爱恐惧症的唯一的这个建议就是什么呢？您先敞开心扉，和自个儿谈一场恋爱吧，就是您自恋一下行吗？哎，先喜欢自个儿，你就会发现你本来就很值得喜欢。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子：李先生和黄先生签订协议，约定黄先生将自己的房子租给李先生用，没有想到黄先生意外地卷入了一起纠纷，法院最终查封拍卖了这套房子，一夜之间变得无家可归的李先生把状告黄先生的冶矿公司和黄先生诉至法院，要求终止对这套房屋的查封拍卖。李先生的请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以租抵债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吗？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李盼盼，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哈。哎，李盼盼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是由这个李先生和黄先生的这么一个纠纷所引发的哈。那么这个纠纷的这个经过是怎样的？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首先李先生陈述称，黄先生在2013年之前共计向李先生借款了241万元，双方呢在2013年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黄先生将其名下的房屋租赁给李先生使用，租金呢为每年54000元，每两年租金上调10%，用租金来抵欠款，直到抵交所有的欠款才能收取租金或者解除协议。然而在2013年，冶矿公司起诉黄先生退还货款，法院出具了生效裁判文书，冶矿公司以此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部门查询到黄先生名下的房屋，并对该房屋进行了查封和拍卖程序。由此李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停止对房屋查封和拍卖，并确定李先生对房屋享有使用权。
4: 那么这个冶矿公司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李先生还是在正常使用这个房子是吗？
5: 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李先生应该是拿着这个协议，然后要求说他对这个房屋是享有使用权的。
4: 哦，是这样的哈。哎，那刚才您跟大家说的哈，这个李先生和这个黄先生这么一个约定，说这个以租抵债啊，这样的一个约定，他们是有这种口头的是有这个书面的这样一个协议的是吗？
5: 是的是的，他书面协议明确约定了每年的租金是54000元，每两年租金上调10%，还明确写了他总共的借款金额是241万元。
4: 那么也写了这个以租抵债这样的一个目的了吗？
5: 在那个书面协议当中有表明说，因为这个借款241万元，所以用房屋的租金来抵这个欠款。
4: 哦，明白了。好，哎，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涉及到这个房子现在被这个法院的执行部门查封了。那么李先生可能就没有办法实现这样一个，因为他面临着查封然后拍卖嘛，那么李先生就没有办法实现他这个以租抵债这样一个目的了哈。那么接下来李先生怎么办了呢？
5: 您说的是在法院审理。

0: 过程当中，那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吗？
1: 嗯，李先生他在到了法院之后起诉了谁，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
0: 嗯，李先生在法院当中他起诉的是要求停止对房屋进行查封和拍卖，并且要确定他对这个房屋是享有使用权的。他起诉的是冶矿公司，因为是冶矿公司到法院去申请了执行。
1: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黄先生啊，就是这个把房子租给李先生用的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么他呢在这起案件里面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0: 他在作为案件中是作为第三人来参与诉讼的，是为了查明事实需要。
1: 好的。哎，那么这起案件里面作为这个冶矿公司，也就是李先生黄先生这个纠纷当中的这个申请执行人，他在这起案件里面有一个怎样的这样的一个答辩的意见？
0: 他在这个诉讼中的答辩意见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呢，冶矿公司认为李先生不能证明他和黄先生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即便不考虑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按照黄先生和李先生签订的协议所载明的债务的金额以及租金的价格来计算的话，这个租赁期限大概为40年，已经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的租赁期限。另外，认为房屋租金价格也是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然后冶矿公司呢引用了一个执行异议和附一的规定，第31条第2款的规定，内容是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这一条它大概的意思是表达了一个怎样的一个立法的目的？
0: 立法目的主要是担心如果说这个承租人他是对外有债权的话，他是为了防止自己的房产被查封被冻结，然后与其他人恶意串通，以一个明显非常低的一个价格把自己的房屋承租出去，而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这样的话，如果说那个债权人起诉的话，这个法院其实是就是认为他这个是不属于买卖不破租赁的情形，因为他是有一个恶意串通的情形在。
1: 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黄先生作为第三人啊，有没有来到法庭啊，参与到整个案件的这样的一个庭审当中、审理过程当中来呢？
0: 黄先生在诉讼当中没有向法院陈述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
1: 就没有出现。
0: 对。
1: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李先生有没有提交，比如说他实际占有了这个房子，而且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使用，而且呢，他也签订了相关的这样的合同协议，李先生有没有提交这样的证据呢？
0: 他主要提交的其实就是他们双方之间签订的一个书面协议。主要是证明他们有这个借款，以及承诺了将某一个具体的房屋租赁给那个李先生使用。
1: 那这个房屋现在是不是李先生实际在占有、实际在使用，并且或者有一定的收益？李先生并没有举出非常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是吗？
0: 他主要提交的一个证据是说房屋里面进行了装修，装修以及装修的费用清单，但是这个矿冶公司对这个真实性也是不认可的，因为他虽然进行了装修，但他没有实际的进行居住。
1: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主要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是李先生对于这个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这是主要焦点。
1: 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李先生是不是有这个权利。
0: 该案呢其实主要从以下三点来进行分析。第一点呢是从以租抵债的性质方面来分析。以租抵债它是不同于买卖不破租赁的，以租抵债本质是属于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合同之债。它的性质不同于出租人跟承租人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所以是不适用于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解释一下租赁合同。租赁合同它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收益，然后承租人支付租金的这个合同。而买卖不破租赁它设立的目的，它是为了保护承租人的租赁权。租赁权在法理上它是具有归属于用于物权的特点。物权化是指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可以对抗第三人，就是即使是对该租赁物所有权人或者是享有其他物权的人也不例外。但是呢，以租抵债合同它并不是租赁合同，它是属于债权债务关系，是债务人通过让债权人使用其房屋的方式来清偿债务，它是债务履行的一种方式。

0: 它不产生阻却执行的一个效力。
1: 哦，
0: 嗯，然后第二点呢，从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来分析，
1: 嗯，
0: 该案当中呢，黄先生跟李先生他们两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只对他们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不产生合同以外第三人的效力。那个李先生啊，他并非是属于一个承租人的法律地位，他是对于黄先生而言，他是一个普通债权人。相比较其他的债权人而言，李先生他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否则的话他就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1: 嗯
0: 嗯，然后第三点呢，从诉请能否实现方面来进行分析的话，就这个房屋的状态而言，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双方都认可该房屋进行了拍卖执行。
1: 哦，拍卖完了已经。
0: 是在起诉这个执行异议之诉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房屋已经进行了拍卖。
1: 哦，
0: 所以李先生他主张的终止执行的这个诉讼请求，在客观上已经是不能实现了。
1: 嗯，那如果说这李先生目前来看哈，真的是他如果跟黄先生现实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这种以租抵债的方式现在又不能够来抵偿啊黄先生欠李先生的钱了。那李先生如果他想主张自己剩下的这样的这个钱款上的利益的话，是不是还得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呢？
0: 李先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确定他们双方签订的这个租赁协议是否是真实的。
1: 嗯
0: 嗯，如果他确定了这笔债权了之后，然后也可以去申请执行黄先生的其他财产。
1: 哦，那最后这个法院是最终是驳回了李先生的诉讼请求，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么通过这样的案子，您觉得哈，对我们大家啊，会有什么样的提示？尤其这种以租抵债的方式，又是不是被法律所允许的？那么通过这起案件里面，我们又能够得出一些什么样的教训？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首先要明确是以租抵债它并不能产生买卖不破租赁的法律效果。
1: 嗯，
0: 民法典它的第725条对所有权变动不破租赁进行了明确规定，具体的条文呢是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这一条规定呢，就是实际适用的就是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是在保护租赁关系存续期间承租人的利益，即所有权人不能以成为租赁物的所有人为由否认原租赁关系的存在，并要求承租人返还租赁物。那么借此呢，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第一，他以租抵债的方式是属于债权债务关系，是债务人通过让债权人使用其房屋的方式来清偿债务，是属于履行债务的方式之一。第二点，以租抵债情形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就如该案当中的李先生和冶矿公司，他们两方都属于普通债权人，李先生和黄先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优先性，不能对抗冶矿公司。那么第三呢，债权人在主张债务的时候应当谨慎地选择债务履行的方式，以免损害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的有关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出来的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涉及到这个以租抵债啊，涉及到买卖不破租赁这样的问题哈，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李盼盼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介绍。谢谢。
0: 嗯，谢谢主持人。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哈，这个自称啊受人委托，结果呢擅自将这个房屋过户给他人而引发的一起纠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刘子威法官。刘法官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杨先生夫妇急需用钱，通过陈女士与朱女士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通州区的某房屋作价200余万元卖给朱女士，并约定过户条件后办理过户手续。
3: 那满足过户条件之后，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是不满足过户条件的。
4: 对，他们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这个房子未满足过户条件。杨先生夫妇与陈女士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委托陈女士与朱女士办理房屋相关的所有的过户手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过户的时间到了的时候，然后这个朱女士将房屋剩余的所有的价款都如期足额支付给了杨先生夫妇。
3: 这不挺好吗？
4: 事情就是出在陈女士将这个房屋过户给了朱女士的表妹胡母胡女士。朱女士她因为是她自己的贷款未能得到批准，然后所以她这个表妹满足北京的购房资格，并且有相关的贷款的权限，所以她就将房屋过户给了朱女士的表妹胡女士。
3: 表面上看这个买主，名义上的买主是她的表妹。
4: 对。
3: 那这点房屋的卖方人杨某夫妇他们开始是不知道的。
4: 杨某夫妇他们声称说是自己是不知道的，庭审中双方都各执一词，因为中介公司他们称说当时双方签订了另有一份补充协议，约定是可以变更房屋的买受人，但是杨某夫妇他们说这个事情他们是不知情的，说他们当时是急需用钱，所以以200万的价格，也相当于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了朱女士，但是房屋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在仅仅半年的时间内升值了100万元，他们认为如果是卖给了胡女士，就不应当是以卖给朱女士的200万的价格，而应当是以房屋当时的市价300多万的价格卖给胡女士，所以他们认为陈女士超越了委托的代理权限，然后应当赔偿其相应的损失。他们当时起诉的诉讼请求是要求陈女士赔偿房屋升值带来的70万元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
3: 就是房屋中介这位姓陈的这个陈女士，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了买房人朱女士的妹妹。那么作为卖房人，就是杨先生夫妇，他们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情况的？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就没有和中介还有买房人商量，直接就告了呢？还是说他们之前经过了一些沟通？
4: 在庭审中，杨先生夫妇称，他们知道房屋过户给胡女士是在房屋办理过户手续三天以后，他们知道这个情况的。庭审中杨先生夫妇也提交了一个录音，证明他们是找过中介公司谈这个事情，但是在录音中中介公司也称说当时双方是有补充协议，有明文规定的可以变更买受人，他们并没有超越委托代理权限，所以后来杨先生夫妇就起诉到了法院。他的诉讼请求就是仅仅只有一项，就是赔偿房屋升值所带来的70万元的损失。
3: 那作为这个被告方一共有谁呀？有几个人啊？
4: 被告方就只有陈女士，朱女士就是这个房屋的买受人，是作为第三人出现在本案中的。他就认为中介的这个卖给胡女士超过了他的委托的权限，所以他仅仅只告了中介公司的经纪人陈女士。
3: 为什么只告经纪人而不是把那个中介给告了呢？
4: 在庭审中问杨先生夫妇，杨先生夫妇称双方在2016年6月份的时候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他们是在北京的一个公证处办理的，委托的事项就是关于这个房屋买卖的所有的相关事宜，所以他们认为就是所有房屋过户的有关手续都是陈女士一人去办理的，所以他们仅仅起诉了陈女士。
3: 那您跟大家解释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主要核心的焦点是什么呢？
4: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就是陈女士将涉案房屋过户给胡女士是否超越了委托权限，造成了杨女士、杨先生夫妇的损失。
3: 嗯，
4: 是的，这个案子当时跟其他案子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这个案子的一个关键性的证据，也就是补充协议。
3: 嗯，
4: 这个补充协议当时各方当事人皆没有提供原件，只有陈女士一方提交了加盖中介公司公章的扫描件及一份情况说明。
3: 嗯，
4: 这个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就是说中介公司保证所有的扫描件都是按照当时合同的原件进行扫描的，但是未能提供原件是因为他们公司的外库搬迁造成了部分档案资料丢失，其中就恰巧是包括涉案房屋的。民诉法上是有规定的，说对这个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院经过审查并结合案件事实确认待证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为该事实的存在。
3: 嗯，
4: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这个补充协议虽然是扫描件，但加盖了中介公司的公章，并且中介公司对未能找到原件的情况进行了合理的说明。
3: 嗯，
4: 所以对补充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认可，并且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补充协议的第二条双方明确的写明了说是朱女士有权，也就是买受人，也就是房屋之前的那个买受人有权变更新的买受人。
3: 嗯，
4: 然后并且在庭审中法官也问了朱女士的意见，朱女士说对过户到胡某名下其并没有任何异议，并且她对这个情况是知情的。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在委托公证的公证书上，然后杨先生夫妇对陈某的委托的权限是全权委托，然后就是在这个在当天他们也跟那个买受人朱女士签了一个相当于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吧，就是说对于这个陈女士的这个委托权限他们是知情的，然后对这个委托的内容是同意的，然后并且对于双方变更买受人这个情况相当于也是认可的。
3: 那看来这样的话恐怕这个中介的这个姓陈的这个女士她就没有超过相应的权限了。
4: 公证书上她的委托权限是全权代理，上面明确的写明的是关于房屋过户的一切手续，包括缴税呀、过户呀这些，并且杨先生夫妇在这个整个庭审过程中并没有举出来任何证据证明陈女士在委托的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以法院做出了驳回原告杨先生夫妇的诉讼请求的判决。
3: 全部驳回了之后杨先生夫妇是不是有意见啊？
4: 对，杨先生夫妇有意见，他们上诉到了上级法院。
3: 嗯，
4: 但是上级法院以同样理由

0: 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1: 嗯，那杨先生夫妇之所以要打这个官司，是不是也是觉得他们的房子卖亏了呢？
0: 其实跟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这个房屋在短时间内相当于上涨了至少 50%、
1: 嗯、
0: 并且他们卖的价格不仅包括房屋这个价格，还包括跟房屋有关的地下车库的价格、
1: 哦、
0: 相当于卖的是十分便宜、
1: 嗯、
0: 因为当时杨先生夫妇也是急需用钱，朱某当时是支付了一大笔的相当于先期的一个款项嘛、
1: 嗯、
0: 相当于近50万元，相当于也是解了杨先生夫妇的燃眉之急，但是事后他们可能是认为这个房子还是卖亏了、
1: 嗯、
0: 然后认为是这个变更到了胡女士的名下，超过了陈女士的委托的权限，所以将陈女士起诉到法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老舍在《小病》一文中说，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这句话的精彩之处在于末尾的14个字，道尽了生活的滋味。所以说人生就要有冲动才会有将来，千万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呢就算了，你也可以给自己的生活加一点不一样的滋味。

0: 张爱玲在《半生缘》中说，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何为爱情？心生欢喜，可否具体？眼中心上全是你，可否再具体？朝霞夕阳到白头。
1: 听

梁博首届中国好声音年度总冠军，代表作男孩。这些年来梁博露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江湖上因此总有他的传说。有些人的传闻很幸灾乐祸，比如2013年夏天，梁博为制作专辑去了美国，他和喜欢音乐的朋友在洛杉矶街头切磋即兴弹奏了一曲吉他，被好事者拍下传到网上，于是中国好声音冠军梁博街头卖艺的消息一传就是好些年。传闻中还有一些励志感人，比如在好声音夺冠之后，他拒绝商演和曝光，毅然回到学校。对于传闻，梁博回应的方式大概永远只有音乐了。曾经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和各位探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综艺啊，叫《心动的信号》，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在第四季里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六个男孩女孩坐在屋子里一起唱歌聊天，其中呢一个女生突然捂着脸哭了，然后大家一直都想不明白，说这样一档恋爱的综艺节目，甜蜜浪漫的氛围里为什么会惹得一个女生突然大哭呢？了解剧情的各位呢，其实知道这个女生有着不小的工作压力，背着很重的责任，平时当惯了独当一面的领导，不敢停下脚步，也不能轻易崩溃，反而在这样轻松自在的环境里卸下了伪装，各种情绪交织倾泻而出。这个画面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或许就应了那句话，成年人的崩溃看似来得突然又莫名其妙，好像一点点小事就能击倒他们，却不知道突如其来的眼泪背后是咬紧牙关的坚持，是强颜欢笑的支撑。

击溃一个成年人的，不是飞来横祸的那一刹那，也不是万箭穿心的那个瞬间，往往都是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小细节。早些年我记得采访成龙，他问成龙说，拍电影一定很辛苦吧，一句简单的话让成龙哭得不能自已，用了15分钟才平静下来。朴树也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演唱的时候崩溃大哭，他说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特别难熬。还记得欧亨利在《麦琪的礼物》当中说，人世间所谓的生活是由大哭、抽泣、破涕为笑组成的，而在这之中抽泣占据了绝大部分。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生活当中的烦恼也是这样，过了这关还有下一关，没有尽头，所以你只能不停地往前走。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来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说来好笑，我上一次哭是因为丢了一把刚买的新伞。那几天工作繁重，同事离职，好多事儿落在我身上，手忙脚乱地应付着各种超载的工作，赶上房子到期不能续租，我每天都在网上刷着租房信息，和中介斗智斗勇，计算着租房、搬家、添置物品又要花不少钱。下了班，着急忙慌地骑车去看房，就把刚买了2天的伞落在了自行车筐里。等我想起来伞丢了的时候，已经是3个小时之后了。夜里1点，但我还是换上了衣服，出门去找了那辆自行车。结果可想而知，自行车早就不在了，新买的伞也丢了。走在夜深人静回家的路上，院子里没什么人，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越哭越委屈，责怪自己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在这种本不富裕的时候丢了一把伞。其实我明白的，压垮我的不是那100多块钱的伞，100多块也不至于让一个人崩溃，是接二连三的压力和打击让我喘不上气，是脚步沉重的总在泥沼里，发现落下的东西需要折返回去，每一步都走得筋疲力尽。

可生活就是这样，偏偏不放过我，还要让我回到起点再来一次。成年人的崩溃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每一件坏事都在试探着你的底线，每一次意外都在考验着你的心脏，看看你还能坚持多久，看看你究竟什么时候会投降。最后就是那么一件平平无奇的小事儿，遇到了一点点小火苗，就烧光了所有的坚强和隐忍。这是刚刚的和各位分享的一个故事啊，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刚刚已经和各位分享完了。不知道你今天过得还好吗？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呢？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最近也经历了一次崩溃，没关系，我们就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才能够成长，难道不是吗？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来和各位分享我身边的一个故事啊。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他什么都没说，只请了2天假回去处理了丧事，又迅速回到了岗位处理各种工作方面的事儿。然后是某个深夜啊，我发现这个很有表达欲的姑娘把朋友圈设成了3天可见，然后把头像改成了一张全黑的图片。大概能猜到她最近不太好，但她也并没有大张旗鼓的诉说，只是静悄悄的纪念。我们无法想象你身边那个表面上风平浪静的那个人，内心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兵荒马乱。每个成年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摇摇欲坠的生活，却无法抵挡一个惊涛骇浪，就能把苦心经营的平静彻底掀翻。

活在这个世界是件太不容易的事儿，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我们无法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就像别人也不理解你为何会在深夜痛哭一样。人这一生沟沟壑壑，弯弯绕绕，回想你以前觉得熬不住的日子，不也咬牙挺过来了吗？所以无论你最近的生活怎么样，或者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现在的苦也一定能挺过去，之前如此，未来也是。我一直很喜欢高中政治书里学过的一个理论，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深夜痛哭又何妨呢？如今经历的种种，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的实习生，那我们的在这一个环节当中呢，都会听到实习生们的故事，也可以帮他们想象一下该怎么去解决问题。那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2: 真的崩溃了，那个时候从心底发出了一个声音，就是我在喊我妈，我说妈，就那种感觉，就是真的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然后她从我的嘴里喊出来了。喊出来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在叫我的妈妈。工作呀，或者就是说感情上面受到委屈的时候，到极致崩溃的时候，我脑子里面会出现那个画面，那个是我妈在保护我的画面。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然后就下大雪嘛，特别特别大的雪，然后那个雪就盖到那个膝盖，我妈就是拿着伞，然后把我的头放在她的那个衣服里面，就是我的世界是黑暗的，那个时候我就是看不见，但是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怀抱，她就这样搂着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然后走回家，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安心。

说成年人的崩溃是一瞬间的事儿，但你不知道的是，这一瞬间其实是千千万个瞬间堆积起来的。在一个人难过的时候，所遇到的每一件事儿都不是小事儿。我想，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崩溃的时刻：当你的工作不被认同，当你的感情不被珍惜，当身边的朋友不敢打扰，所有的苦都只能自己独自消化。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他说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也只是逞强地说一句没事儿，我过得挺好的，既想让家人放心，也想让自己舒心，即使是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但脸上依然是强撑笑意。那么坚强的你一定很累吧，没关系，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你只管加油，热爱生活就好。他刚刚听到了我们实习生们的故事，他觉得这首歌想送给他的母亲。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4: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5: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

0: 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本期我们带来南宋韩彪的《寄章丘》，这是一首友人之间赠寄抒怀的诗作。
1: 《寄章丘》宋·韩彪。杨雄一曲宅，今乃在章丘。老树叶丛茂，小溪滩乱流。鸡豚为岁祭，谷米望秋收。小木今怀里，携情得俱否？
0: 我们先来品读诗句。开篇借用西汉杨雄隐居著书的典故，将章丘友人的居所比作杨雄的草堂，称赞友人安居乡野，潜心治学，拥有清雅的精神追求。中间两联勾勒出一幅鲜活的乡村画卷，老树繁茂，溪水蜿蜒，农家饲养禽畜，期盼秋收谷物，质朴的田园风光正是友人日常的生活环境，平淡又充满烟火气息。尾联转为遥相问询，清晨日暮，你静坐抒怀之时，抚琴漫游，能不能生出动人诗句？一问藏着深深的期许，诗人十分挂念友人，期盼能够读到对方的新作。整首诗没有浓烈的情绪，以田园景象铺垫，借典故托意，文字清淡自然，把相隔两地的惦念藏在风景与问询之中。山水相隔，书信传情，古人依靠诗词寄托思念，寥寥数语便将远方友人的生活图景与心中牵挂尽数写下。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前段时间呢，决定跟着一个外国小姐姐帕梅拉练身材，不过呢，我拖了好久没练了。今天打开新的视频，就发现，嘿，我还没瘦下来，帕梅拉已经学会说中文了。事实证明，减肥比外国人说中文还难。大家好，我是中文说的溜，朝天椒秦瑞。
4: 手机啊，真的会偷窥隐私啊！我上一秒用前置照镜子，下一秒微博就会给我推送整容医院的广告，你是几个意思？大家好，我是长得很普通但是很自信的酸辣椒郑航。
3: 都市爆笑男女，
4: 昨天啊下馆子吃饭，菜呀有点点多了，我就跟服务员说，服务员来一下，来
5: 来了来了来了，
4: 你看看那个酸菜鱼你做了没有啊，没做就不要了啊。
5: 好的好的，我看做了没有啊。
4: 他当时拿着耳麦，
5: 16号桌这个酸菜鱼做了没有啊？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4: 然后放下了耳麦。
5: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酸菜鱼已经做了，不能退了。
4: 哼，我笑了，行那就不退了，这么地吧。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又满脸通红的回来了。
5: 您没点酸菜鱼啊？一起啊跟他的哥们儿吃饭，这席间呢我就悄悄地跟老公感叹，哎呀妈，你哥们儿新交往这女朋友长得可真好看啊。老公呢专注吃饭吃肉了，头也不抬地跟我说，
4: 哎呀这么说吧，人家交往的历届女朋友当中啊就没有不好看的，不像我呀。
5: 不像你什么意思啊？这时候老公顿了顿，放下筷子，神情严肃地跟我说，
4: 不像我就只交往了你这么一个好看的，知道吗？
5: OK 没事了。

0: 分啊，理论完了你就算了吧。后来啊，他们居然还聚餐，哎，
1: 要了一身包啊，看来是。早上上班啊，有个小伙儿骑电动车以闪电般的速度往前赶，突然他一个急刹车把车停路边了，然后在地上滚来滚去。哎呀，我心一惊，不会是突发什么疾病了吧。我赶紧上前，喂小伙儿，醒醒，快醒醒，怎么了？来人呐，快来人呐。
0: 姐姐别喊了，姐姐别喊了呀，我只是想把我衣服弄脏啊，这样看上去像是出了一个小意外啊，我迟到了。
1: 今天啊，在一张饭桌旁坐着一对结拜兄弟啊，就铁哥们儿。吃饭的时候呢，这大哥就说了，
0: 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道理啊，二弟啊，你把你手中的筷子给我折断。
1: 二弟听不太明白，但是还是听了大哥的话，将手里的筷子一折为二。折断之后呢，这二弟就问大哥，
0: 大哥，你让我把筷子折断是要告诉我我们兄弟要团结的道理吧，不然一个人太脆弱。我知道了大哥。
1: 大哥摇摇头说，
0: 不，我要说的是你把筷子折断，这些菜就都是我的了。哈哈
2: 哈！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景睿。有个词呢叫做覆水难收，也就是说过去的事儿、错过的人，你说重来一遍吧没意思。当然嘛，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有可能会再次遇见类似的事儿，或者遇见那个错过的人，可是你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你了，处理的方式会大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大不相同。如果啊，我是说万一哪天你在大街上遇见了曾经爱过那个人，他跟你热络聊天，别多想，无非就是你正在看房，而他是房屋中介。又或者啊，他主动来找你聊天，啊，别多想，他只想发个结婚请柬。那么，今天精彩话题就来问问你：如果啊，初恋主动约你喝一杯咖啡，初恋主动约你喝一杯咖啡，你会去吗？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4: 起晚了，
7: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9: 没有呢，我就找谁呀、啊？就是现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对啊，你就没出现，我这个问题不能假设是吧？我都不知道他谁。会。
4: 为什么？
9: 这个初恋的话，初恋一般都很美好哦。初恋做什么事情，你可能他做的对你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怎样，都可以原谅他，因为他是你最美好的那段回忆。所以，初恋，怎样我都能接受。
10: 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再也不见。
2: 不是啊，因为也没什么事儿了呀，那就是普通朋友嘛。那同事约你喝杯咖啡，你也去吗？
11: 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干嘛还要互相打扰呢？
12: 初恋怎么说，其实是就是学生时期的吧，和初恋只有牵过手而已，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约我喝咖啡吃饭我也会去的。
13: 哪怕是分手了也能在一块儿喝咖啡呀、啊、而且我觉得没有什么尴尬的。
14: 就是他不会约我去喝咖啡的，啊，这不可能真香，这个事情不可能真香。
2: 如果初恋约你喝咖啡，你会去吗？
15: 他请客就去。
2: 不尴尬吗？
15: 他请客就不是很尴尬。
2: 这个请客有门槛不？多贵的咖啡你才喝？
15: 只要是能让他花钱的都可以。
2: 如果初恋请你喝咖啡，你会去不？

0: 去吧，要给点面子嘛。
1: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0: 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还见过他一次，就是时隔很多年之后再见的。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见这一面，因为见了之后我就不是再想就回忆当时初恋的感觉了，就完全崩盘了。就曾经在我脑海当中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运动小子，然后极其帅气精致的脸庞，等到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油腻的中年大叔。
2: 初恋约你喝咖啡，你会去不？
3: 什么？初恋约我喝咖啡？我想一下，就是你会约初恋喝咖啡吗？我跟初恋隔着一个半球呢。其实你经过了大概什么十几二十年，你就想通了。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貌相美天阳，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养生人士提倡啊，每天喝八杯水，八杯水呀、啊，不是五杯奶茶三杯酒 ，OK？ 大家好，我是喝水咚咚咚花钱哗啦啦的酸辣椒正好。
1: 闺蜜的男朋友跟她说呀，
2: 等股票解套了啊，我就跟你结婚。
1: 闺蜜听完之后心里咯噔一下，这大概是最委婉的分手理由了吧。你好，我是只争朝夕不想等待的超天椒邢瑞。
2: 今天啊，去了个住宅楼，就坐那个电梯嘛。哎，人电梯很宽敞，银晃晃的。
1: 哎呦，
2: 上面呢还有个镜子。上楼的时候啊，电梯用没有情感、不紧不慢的女声说：“
1: 电梯上行。”
2: 下楼的时候，电梯又说了：“
1: 电梯下行。”
2: 突然坏了，电梯也说：“
1: 电梯不行。”
2: 这年头，电梯都坦然接受自己了。
1: 就应该这样啊！你何必逼自己呢？你看看咱们啊，经历万众瞩目的80后，如今啊，有人霸道总裁，有人平平无奇。所以像我这种还没对象的平平无奇80后，目前状态呢，是以下这种情况。一见钟情没运气，
2: 日久生情没条件，
1: 熟人不好下手，
2: 生人不好开口，
1: 干脆自暴自弃，
2: 也不出门认识新朋友，
1: 每天只靠幻想拥有爱情，
2: 好惨。
1: 反正这些年呢，我是没学会谈恋爱，也没学会聊天，没学会认识新朋友的诀窍，但是我学会了不勉强自己。
2: 不勉强自己，也就是说通不了关的游戏就不玩了，
1: 剩下的最后那一口我吃不下就不吃了，
2: 需要我一个人用尽心思维护的感情我也放任不管了，
1: 我像个被自己放养的孩子怎么地，
2: 心情舒畅没心没肺了，
1: 大部分时间都是开开心心的，
2: 放过自己吧朋友。
1: 我常跟自己说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2: 那是啊，
1: 就算有，但我不一定非得过去啊。
2: 对呀，就是说学会放弃的重要性，
1: 总结太好了，
2: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嘛。
1: 是，所以我经常下班以后跟自己说啊，辛苦一天了，来杯焦糖芋圆波波奶茶全糖大杯吧，只要没人看见那就是零卡路里呀。哎，
2: 当个自律的成年人一定是好的，
1: 是。
2: 但是呢，咱们要知道
1: 啊，
2: 自律的成年人的隐忍和坚强，体现在喝多了不乱打电话和30分钟之内解决好情绪波动里。你做得到吗？你做得到吗？
1: 做不到。如果你不够自律，经常拖拉拖延的话，那就记住一个2分钟定律，
2: 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件事儿，一定要在2分钟之内去做，否则这件事儿你可能就会拖延好久，甚至你永远都不会做了。
1: 现在的你还常常用闹钟提醒自己吗？反正我呢，到了30岁啊，我就听好多人告诉我，他们醒来已经不靠闹钟了。总结一句话就是：等你过了30岁，就没有必要定闹钟了，因为人生各种烦恼都会让你自动醒来。
2: 是的，叫醒你的是梦想，是烦恼，是闹钟，而叫醒我的是夏天的蚊子。
1: 又来了，
2: 蚊虫非常讨厌，更让讨厌的是你明明知道它在哪儿，但是你就打不着它。
1: 哎，我就好了奇了，为什么蚊子飞来飞去嗡嗡响，叮你的时候它就默不作声呢？
2: 嗯，我猜想啊，可能是因为蚊子它妈妈呀告诉过它
1: 啊，
2: 孩子啊，吃饭的时候别说话啊。
1: 我突然觉得呀，你想啊，这血液里的血浆漂浮着一个个血细胞，
2: 对，
1: 所以对蚊子来说，你说吸血会不会像是用一根吸管喝珍珠奶茶呢？
2: 那血脂比较高的血液是不是可以算作奶盖呢？
1: 哎呀，你真有
2: 有见地
1: 啊！
2: 你说你啊，你说你讨论个蚊子吸血能扯到奶茶上面，你不胖谁胖啊？
1: 说到这儿，我非常想点一杯外卖奶茶，然后再回驳你。
2: 所以你知道你为什么胖了吗？
1: 为什么呀？
2: 有人吃饭啊，仅仅是为了活着；有人吃饭呢，是为了吃饱。你就不一样，你饱都饱了，你还得再追加点嘴巴上的快乐。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生蚝永远想不到它保护壳变成了装它的碗，
6: 那螃蟹还永远想不到自己的腿尖尖最后变成挑出钳子肉的工具呢。
7: 我要这保护壳有何用？
5: 苦叶菜和苦瓜也没有想到自己长得这么苦，还被人类拿来清热解毒，真的是。
6: 那椰子也没想到它住那么高，壳这么硬这么厚，竟然还是被人类发现了可以吃的地方。
8: 海胆说，我那么努力，长得不像食物，你们居然还能吃得这么香，你们真的是。
9: 海胆蒸蛋可好吃了，
10: 你超级好吃。
11: 高峰期的地铁有多挤？
5: 一大早上挤二号线地铁，油条被人咬了一口，现在还没缓过劲儿来呢。
6: 哎呀，可能是别人犯低血糖了，怕晕。没办法，厚着脸皮咬了一口。再说那么挤，你油条都伸到他嘴边了，那不咬一口吗？
5: 那你可以举报啊，地铁是不能吃早餐的。
6: 我豆浆插着吸管被人喝掉半杯，我说什么了吗？
5: 我看过一个说穿人字拖坐地铁，下车的时候人字还在，拖没了。感觉就脚丫子夹了两个道。
12: 听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